0: 这个算卦之类的占卜之流，这都是道家一派。哎，只有道家才有这算卦一说。你要说哪儿有和尚会算卦，那你就甭寻思，假的。哎，僧人呢只是诵经超度，道家一派才有算卦占卜一说，这个您要知道，别被骗了。别你哪天去风景区玩去啊，一听这儿有个和尚算卦可准了啊，你甭寻思，假的。因为朱元璋当过和尚啊，佛门之事完全通晓。哎，俩人攀谈一会儿，正说话间忽然听见有人喊呢， 啊不好了，打死人了。朱元璋一听心里就一怔啊，一回头这才想起胡大海来，连忙起身辞别长老，赶紧去找胡大海。他走出院庙，只见这集市已散，台哈的家丁到处盘查。朱元璋心想啊，他们抓的莫不是胡大海？想到这儿，心里更急了，加快脚步奔向市街。正在走着，忽然后边一只大手把他抓住，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胡大海。那俩人也没顾细说，瞧瞧无人注意，撒腿就向僻静之处逃去。这俩人特意是东绕西绕，走了好几个村子，最后回到韩城的家里。到家后，朱元璋才知道这胡大海啊，打死的是枢穆王爷的恶公子台哈。从此以后，未必这风头只是在村内活动，再也不出去了。可是朱元璋不同于胡大海啊，胡大海是有口吃的，有个地儿睡觉，哎，他就能过。朱元璋不成啊，他每天的坐卧不宁，有不少的事儿压在心里啊。自从那次去过寺院，哎，又勾起他思念高斌师傅的心绪，还想起与知心好友李善长分手以后，至今还没访到他，更想到陆家庄七雄聚义招募乡丁买马屯粮的紧张日子。可是现在啊，离当初已经两年有余，真好似虎离山林，龙出沧海。想到这儿，不免是闷闷不乐呀。书说简短，有这么一天，朱元璋正在房内看书，胡大海进来了。
1: 哎，我说元璋啊，你也别发愁啊，我告诉你件好事儿。
0: 朱元璋心想，能有什么好事啊？难道找到那些兄弟不成？他就开口问道，哦，能有什么事儿让二哥这么高兴啊？
1: 哎，兄弟，你不知道啊，刚才我到庄外去溜达，看到庄上贴了一张告示，许多人围看，我让这李秀才给我念念。他说什么至正天子大赦天下，并在大都立下了五科场，招考天下英雄，今年8月15举行大考，选拔状元。这次五科场与往年不同啊，上边写的明白，也不论杀了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也不管是什么身世来历，都可以进京会试啊。只要你在五科场连胜五节，就点你为状元，当上状元就可以当大元帅了，这不是好事吗？哎，我想大哥、三弟、五弟、六弟、七弟如果还活着，准得进京去夺状元呢。他们去，咱俩也去，一来哎能够找到他们，二来呢到了京城，这五科场凭老四你的能耐，也许就能把状元夺过来呀。倘若你能中了状元，当了元帅， 兵权掌握在咱们兄弟的手里，就不愁他元朝不灭了呀。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啊，再者说了，就是会不着诸位兄弟，中不了状元，咱们还落个开开眼呢。朱元璋一听有些不信呢，二哥呀，此事当真吗？胡大海说，那还有假吗？告示在那儿贴着呢，还能是假的？我听人说啊，前几天就有不少赶考的举子，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背弓带箭的往大都去了。老四，你不信咱们一块去看看呐。朱元璋听到这里连忙起身来到庄头，一看果然有一张双龙榜文，盖着方方正正的大印，上面写的和胡大海说的一样，只是除了状元还要选榜眼、探花、进士，而且俱都封官拜将。朱元璋看罢多时，想了一阵，双眉紧皱，对胡大海说，二哥，你说朝廷加了一场恩科，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胡大海毫不迟疑啊，加恩科嘛，给有武艺的人一个上进之机，还不是好事吗？朱元璋摇了摇头说，二哥呀，想得太美了。你看这榜上写着，不管是凶犯强盗，不限身世来历，都可以入考场。你想元朝对待老百姓什么时候这么仁慈过呀？而且无缘无故就大赦天下，你不觉得可疑吗？胡大海虽然粗心，但是听了朱元璋的话也觉得有道理。朱元璋又说，我看这朝廷恩科，第一要网罗人才为他所用，第二要用争夺头名状元，挑起众英雄的互相仇视，使其不能同心反元，第三我看有阴谋，利用高官厚禄把天下英雄豪杰聚在大都，豪杰们离开本地，无兵无将，很容易收拾，只要城门一关，他们就是瓮中捉鳖，关门放狗了。二哥，你看是不是？胡大海本来是在这儿待烦了，一看有这么个好事，想着出去玩玩，溜达溜达。但是此刻一听这朱元璋如此分析，他顿觉恍然大悟，佩服四弟的高见呢。四弟啊，那既然这样，你我可不能前往了。哪成想朱元璋摇摇头，我们还是要去的，一来寻找众家兄弟在大都聚会，二来查看京城的虚实，三来会会各路豪杰，以便将来联络众英雄一同反元。倘若这次恩科是个阴谋，我们就在京城闹他个天翻地覆。好，就这样。哥俩商量完毕，第二天就辞别了韩城，带了些盘缠银两、马匹衣物，直奔京城而来。这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咱们就暂且不表，单说他们哥俩7月23就到了大都啊。一进张仪门，路南正好有一家店房，名叫高升客栈。朱元璋看看客栈说道，二哥，咱们住这儿吧。胡大海全没了主意，好，听你的。二人下马往门前一站，店伙计赶紧跑出来，把他们让进了上房。在这儿住着那倒是挺方便，不过就是离着考期还有些日子呢。胡大海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老吵着要出去逛逛，朱元璋怕他一个人出去惹事儿，每天
0: 同他一起出去，一边呢到各店房去打听大哥吴殿章和众兄弟的消息，一边在京城游逛啊。一连几天也没打听出个眉目来，朱元璋心中就有些烦闷。胡大海倒挺开心啊，天天可以出去玩啊。这一天哥俩转悠了半天，又饿又累，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他们来到报国寺，瞧见路北有一家小饭馆，这门脸虽然不大，里边倒很干净，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的字迹已经褪色了，但还能看得清楚，上面写着经济小吃、清水煮饺、十斤小菜、香茶糕点、各种零酒应有尽有。朱元璋看罢停住脚步，二哥别走了，咱们就在这儿吃些饺子吧。
1: 哎，好，胡大海啊很高兴。哎，那不错。
0: 哥俩就来到里边坐下，掌柜的看见进来两位客爷，赶紧拿过抹布给擦了擦桌子，摆上吃碟竹筷，就问二位太爷，你们点点什么呀？
1: 胡大海看了看，你们这里都有什么呢？
0: 掌柜的说呀，二位太爷，这两天没什么好吃的，也不卖炒菜了，只是咸菜、辣豆、鸡蛋，还有点这酱牛肉和羊肉水饺。朱元璋一听这也没什么新鲜的，就随便要了两壶酒、四个小菜、二斤牛腱子肉、两大盘饺子。功夫不大呀，这掌柜的把酒菜端来，接着又把饺子端过来，哥俩就吃上了。因为这饺子馅儿稍微有点咸，朱元璋吃着还挺合适。胡大海可受不了，他这人口轻，走的又挺累，刚吃了几口就渴得不得了，就叫过掌柜的说，
1: 哎呀，太咸太咸的，赶紧给我们沏壶茶来。
0: 哎，好嘞。掌柜的答应一声，把茶泡好端上来，站在一旁伺候着。胡大海吃饱了饭，搁下筷子就抓茶碗，他倒了一碗水刚要喝，可是一瞧这碗底挺浑的，就没好气的瞪了掌柜的一眼，拿起碗来哗的一声就把水给泼了。他这一泼水不要紧，那掌柜的在旁边可就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师。说到健康啊，我们知道这吃麻麻香，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了。你得吃得舒服啊，咱老百姓说的得吃得得劲儿，还得排得好，不然的话也会让你很上头，是吧？那我们说这胃肠要健康了，那么它是不是也有一些表现呢？同样，胃肠道出现了一些问题，会不会给我们一些警示和信号呢？什么样的一种胃肠的状态才是好的胃肠的一个功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说一说，特别跟您关注的是胃肠。

0: 胃肠道的常见疾病呢，我们外科系统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不通梗阻，另外呢就是肿瘤。那么其中我们刚才讲的梗阻，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述，那么它的原因呢，多半是以前做过手术，另外呢如果没有手术室的话，就要非常小心这个肿瘤的可能。
1: 哦，你看啊，这些的问题真的比较多，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种种方式和慧宇和我们的韩刚主任啊直接来沟通。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胃肠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自吉大二院的韩光主任，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特别是胃肠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这得吃了香排得出，那么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在饮食方面胃部的一些状态就会有变化呢？韩主任。
2: 喂，你好。它是这样，胃肠道吧，虽然我们可以说到一起是胃肠道，但是刚才这个您也说到了，吃的香和排的好，它是其实是两个事儿。那么胃和肠道它的疾病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它的饮食需要注意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那么首先呢说胃，那么胃是我们进食的一个进口的一端，一个这个储囊相当于。那么胃的疾病饮食，那就需要你注意，我们不能吃一些生冷硬辣的一些刺激性食物，另外饮食尽量的精细。那么我们原来我们国家胃癌是发病率最高的，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胃癌的发病率是有所下降的，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关系。那么肠道呢，其实恰恰是跟这个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出口。那么同样的，如果肠道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是说不能进食一些过度刺激的食物。但是其实呢，对于肠道的疾病呢，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粗粮有膳食纤维的成分，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需要看是哪一种疾病，要根据具体的疾病来具体的去这个指导他这个饮食。
1: 明白了，其实我们说胃肠道经常把胃肠放在一块儿，但是它俩是完全不太这个有很多的区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胃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肠的问题，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它会分得非常的细致。那我们就详细说一说，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就是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更加关注胃肠道的一些这种肠镜、胃镜的。这样的一些筛查，怕的呢就是我们一天这一日三餐吃的也比较杂，现在营养越来越丰富了，怕出现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个胃镜啊、肠镜啊，什么样的比较集中呢，主任？
2: 他是您说是发现的问题吗？
1: 对，通过胃镜、肠镜发现的一些问题比较多的。
2: 对对，那个其实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一个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的一个表现。我们都积极的去做一些胃肠镜，因为我们早期的肿瘤它的表现呢是不典型的，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说一旦有胃肠道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有点反酸了，有点不舒服了，有点腹胀了，那么往往很多医生就会建议你做胃镜肠镜。其实这个是对的，一个早期筛查有助于你发现比较早期的肿瘤，然后能够尽早的治疗。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胃镜肠镜中所发现的最多见的情况，一个是炎症，比如说胃黏膜有点水肿啊，肠黏膜的水肿啊，这是轻微的炎症反，这个很多人都有。我估计上班族饮食不太规律的慢性胃炎的人非常多。另外呢，也就是说发现了一些新生物，比如我们最常见就是息肉，胃的肠道的息肉，这个是最多见的。那么我们做肠镜，十个能有个三四个、四五个会有些息肉的改变。
1: 主任，您说到这个息肉，我也带。

0: 表听众朋友向您再进一步咨询一下，胃肠的这个息肉啊，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对于我们的正常的消化吸收影响大吗？有没有必要见到息肉就要把它外科手术给它做掉呢？
1: 说到息肉吧，它其实它是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统称，就是肠道内可见一个隆起的东西，那么就我就可以统一称之为一个息肉。那么息肉呢，它其实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炎症性息肉，一种是这个新生物的一个息肉，它不一样的，腺瘤性息肉。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取一个病理来区分啊，当然有经验的内镜医生啊，看到比较小的息肉，他大概能区分出来这个息肉是不是有一些可疑。如果有可疑，一定要取病理做这个病理检查。如果没有可疑，就是一个炎症的息肉，不一定像您刚才讲的都要给它切掉烧掉。有的时候呢，你取个病理没问题了，你经过比如说炎症息肉，你经过一定的这个治疗之后，你再来复查，有的息肉可能会自己就消失了。
0: 对，这个很重要，而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有息肉，自己就会紧张的不得了，是这样吧？
1: 对对，息肉不一定都有问题。
0: 哦，那么由息肉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干预啊，或者没在意，自己做了错误的判断，它进一步发展会有更恶性的一些这个发展方向吗？
1: 也是还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息肉吧，它其实分好多种类。如果是我们讲，你可以通过这个可疑的息肉来做病理，判断它是什么疾病。如果有一些是腺瘤样息肉，你报了它明显是一个腺瘤的改变，那这个息肉一定要给它烧掉，一定要给它甚至做黏膜下切除切掉。因为如果你不处理的话，我们大多数的这个结肠癌，很大一部分结肠癌是由这个息肉癌变引起的，就腺瘤癌变引起的。所以说你不处理它，将来有可能发生这个癌变的概率。
0: 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案例多吗？
1: 很多，我们做的结肠癌手术很多是息肉癌变，就是腺瘤癌变。
0: 叫什么癌变？我没太听清楚，主任。
1: 腺瘤癌变。
0: 腺瘤癌变，就是它侵蚀的已经不是表面的东西了，它可能已经进入到血液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就是局部的病变，就是我们的息肉，发现的息肉也很大一部分是腺瘤。就是你外表形态是息肉，但你取了病理之后，它会报一个高级别腺瘤或者低级别腺瘤，这是一个病理学的诊断。
0: 哦，原来是
1: 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息肉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但是其实这个息肉你要弄清楚它是哪一种类型。如果是腺瘤的话，一定要把它切掉，因为这个将来会有癌变的风险。
0: 这个腺瘤是不是腺瘤，在第一时间做胃镜或者肠镜的时候是能够被发现的吗？很容易这个来进行判断吗？
1: 有一些能在形态学上能够确定，但有一些需要取病理切片，就是把这个组织用这个钳子抓下来之后做病理切片才能看得出来。
0: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病理，及时做好了这个胃镜肠镜的同时呢，可能发现问题了，做一个这种就我们以前也说过了，病理啊，活检啊，是这样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进一步的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不少的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也向您咨询了相关的问题，那咱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请教我们的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也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一个词儿，我是比较好奇，同样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很多人跟慧宇一样，这个词儿我是没有听过哈，叫胃肠道肿瘤早卵症状，或者是它可能是一种早期的症状，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1: 对，它从字面意思上讲，就是应该是一种要形成还没有形成肿瘤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要形成，但是还没有形成。
1: 就是我们。
0: 哦。
1: 嗯。
0: 但它已经有这个趋势了，是吗？
1: 临床并不常用这个词汇，有可能是一个新兴的这种网络词语吧。
0: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说是肿瘤，它的早期症状又是什么呢？
1: 早期症状是也是刚才我也讲的，就是胃癌、肠癌，其实胃肠道嘛，我们主要是分这么几部分，有胃、有小肠、有大肠。其实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肿瘤是胃和大肠的肿瘤，中间这一段小肠发生肿瘤的概率并不太高。那么胃的症状呢，就是早期的胃癌的症状呢，多半还是跟胃炎、胃溃疡的症状是类似的，主要是反酸呐、嗳气呀、胃上腹部饱胀不实啊，这是一个早期的表现。那么等到这个患者出现明显的梗阻、出现消瘦，这个其实已经是进展期的肿瘤的表现了，所以早期它并没有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但是呢，有一个临界点需要你警惕的。比如说这个病人，我原来是一个胃溃疡，但是我原来用的这个奥美拉唑什么这样的药物治疗非常有效，吃上就好。但是突然这一次我发病了，我吃上药效果不好了，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它有可能是发生癌变的一个先兆。另外一个肠道的肿瘤呢，它的早期表现呢也是说，就是一个肠道的不适啊，有的甚至没有任何表现。但是我们在大便出现了潜血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有可能肠道发生了肿瘤。很多人这个由于便血、血便，甚至都有明显的血便了，还在考虑是痔疮啊什么这些引起的。其实你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肠道出现问题了，发生肿瘤了。所以这个时候多半要提示你做一个肠镜。所以这个胃和结肠是不一样的，结肠主要是看有便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
0: 便血的症状包括以前用药，现在用药不好使了，包括这个短期内的一个消瘦啊，这样的干吃不胖的问题可能都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非常明显的。那么也有一些比较普通的啊，这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一些症状，大家容易忽略的，比如说有人吃完饭就胃胀啊、胃酸啊、反流啊、不消化呀、胃胀气呀，这些可能更容易被老百姓所忽视，总是觉得可能最近就是胃肠功能弱一些，吃一点益生菌或者运动运动就好了。但是如果这样的症状持续多久，也要引起我们关注呢，韩刚主任？
1: 如果这个病人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胃的溃疡或者炎症，我们经过这个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的治疗呢，多半它是会有缓解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你反复发作，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做一个胃镜来确定一下。另外呢，对胃来讲呢，可能有一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叫幽门螺杆菌，叫 HP。这个检查非常容易，就吹个气儿就做了。它是跟胃的炎症和溃疡先言不愈是有关系的，而且也是跟胃癌的发病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因为最后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么一个医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一个我们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我们发现它有点反反复复的发作哈，容易这个出现好了犯，犯了好，是这样的一个比较顽固的一个病症。而且呢，一旦出现呢，可能就是全家人都会容易中招的这样一种，因为它全家人不像说你出去吃饭有这种分餐。

0: 是一般来说，居家的大家可能也就是，更容易出现互相的这种交叉传染。那么，幽门螺杆菌，我们应该出现的话，一旦有一个人出现，我们怎么预防或者治疗呢？能够及早的这个跟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跟它远远的说拜拜呢？
1: 嗯，是这么讲，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口腔定植菌。
0: 嗯。
1: 它正常是在口腔内定植的，所以说通常在胃内它是不会定植的，它就会顺着消化道下去就排出去了。只有在你胃肠道有损伤的时候，它这个菌会挂到这个损伤的创面上，它就定植了。所以说要想避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第一个你要保证尽量的避免胃肠道的损伤，尤其是胃，就不要让它出现损伤，这是第一个。另外呢，我们在一旦发生了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有相关的药物进行治疗，有三联儿。我们最常用的普通就是一个三联的药物，各种各样的组合都有。你到任何一个医院找胃肠科医生给你开这个三联，它可能有不同的配方，都没问题，都可以治疗。另外一个还有一些漱口的含漱的这个专门杀幽门杆菌也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家里人呢，其实互相之间的这种交叉并不能完全杜绝，但是尽量的注意吧，就是如果有你要想避免的话，那你饮食大家尽量的分餐具啊，这个餐具尽量的分开用啊。另外你保证口腔清洁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0: 口腔清洁、分餐制，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这个预防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提醒大家可以尽早的预防，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那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在饮食方面呢，在这个生活的起居啊，我们都要做好这种预防和防范，防止这种幽门螺杆菌的出现以及它的交叉传染和感染。那么另外呢，它其实也是预防胃肠道疾病的较有用的一种方法。惠养生活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惠养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胃和肠我们经常挂在一块儿说胃肠健康，但是在我们的专家领域当中，胃是胃，肠是肠哈，那么它各自的表现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在排便的时候，我们可能排便的一系列症状它更倾向于肠道的一些问题，而当我们吃进食物是否能够很好的消化吸收，胃部是不是健康，那可能跟胃部的这个问题更加的有关联。所以我们会不会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韩刚主任，很多人在用药的时候啊，一塌糊涂呢，一头雾水，动不动把胃肠的问题他就给整得有点乱了呢？本来是肠的问题，他用的是胃药；胃的问题呢，他用的是肠的一些这个药，这样的有吗？
1: 会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其实最常遇到的是什么呢？患者说胃痛。上腹痛他认为是一个胃的问题，但其实呢我们的结肠是在腹部走一圈的，它这个结肠是从右下腹起来到右侧肋弓下，然后沿着中线齐水平一直到左面，它是在腹部里盘一圈的。但是有的时候横结肠的病变或者是它的炎症反应，它会引起的胀痛跟你说的这个咱们所讲的位置是重叠的，所以很多人是把这个结肠的绞痛或者是炎症表现当作是胃病来治，那么吃了好多胃药，结果它并不对症。所以说一定要有确定的胃肠道的不同的表现，就是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我疼痛，那么同时还有反酸有打嗝，这些是我胃的表现，反酸嗳气，有烧筋，那么这样的时候我才能确定它是一个胃的炎症或者是病变，所以说我们用胃的这个胃药，用一些保护胃黏膜药。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表现，吃东西都非常好，那么这时候你的上腹痛你就要考虑它能不能是一个其他部位，比如说肠道或者是胰腺或者其他部位的有的结肠的病变会引起这些表现。
0: 看来还得是对症下药才行，不然的话你这药啊吃了不少。

0: 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倒会适得其反，影响我们的一些胃肠的问题了。我们经常说药多了吃错了是伤肝伤肾，其实我倒觉得它对于我们的胃肠也是会有伤害的。您认可这句话吗，韩主任？
1: 是的，很多药它会刺激胃的，尤其是一些我们这种疫情期间大家常用的那种退烧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你退烧药吃了之后，如果你没有进食的时候，它会有恶心呕吐的，会刺激胃的，它会有胃酸的，有一些反应的。
0: 所以包括有一些胃黏膜的损伤的人，或者是有胃溃疡的啊，那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有所讲究，不然的话黏膜溃疡一旦这个受损之后面儿越来越大，那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如果本身你有胃肠道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合理用药，科学用药，要有讲究，要有方法的。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胃肠道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不好的东西，是不是就需要一定需要外科手术干预呢？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干预的？什么样的时候是可以保守的？那么经常在做这个外科手术的韩光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怎么来判断？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的呢？
1: 好的，谢谢会议主持人。其实胃肠道肿瘤，我们通常讲，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一般来讲呢，恶性肿瘤的首选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外科手术。那么一般我们其实大多数的胃癌和肠癌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那么什么时候不用手术呢？也是由于现在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比较发展了，那么内镜下切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早期的胃癌、肠癌，可以代替我们这个手术治疗，但这个仅是非常早期的。那我们其实临床上遇到这样的病例并不太容易，所以多半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笼统的去确定，只要它是恶性肿瘤，它就需要手术治疗，可以这么去考虑。
0: 只要是恶性的就一定需要这个手术，如果是良性的就要考虑是否手术或者是保守了，是不是？
1: 对，良性的呢，我们讲，比如说为一个巨大的溃疡，尽管我们取病理检查没有发现有恶性的这个肿瘤，没有这个恶性细胞，但是一个大的溃疡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癌前病变，尤其是我们超过3厘米的大溃疡，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也主张把它手术切掉，因为它会很容易发生癌变。另外它这个大的溃疡它也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这个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另外一种也是需要手术来治疗的。
0: 虽然只是一个胃溃疡啊，这个胃溃疡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这个词儿，非常小的时候，那其实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觉得胃溃疡嘛，我就喝点稀粥，吃点软食儿，养养胃就可以了。但是刚才您说了一个指征，就是它超过3厘米，是指的平方厘米这样一个面积，是这样吗？
1: 是直径超过三厘米
0: 就一定要需要手术了。可是我刚才在想，手术也是一种创伤啊，那么手术再把这个创伤面做完之后，它留下的不也有这个创伤口，它也是一个溃疡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是这样，这个手术的概念呢，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是胃溃疡，我们这个消化道溃疡，我们通常讲的溃疡病啊，它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如果是一个十二指肠的溃疡的话呢，多半呢是个良性的，我们不用太担心它。但是它良性的也有问题，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幽门梗阻，会堵塞住你这个消化道。胃溃疡呢，很大的，就如果超过3公分，它有很大的概率，它其实就是胃癌。只不过你可能取病理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取得到。所以这时候你手术呢，我们对胃溃疡也好，十二指肠溃疡也好，它的手术做的是胃大部的切除，而不是说单纯把这溃疡面去掉。 而是要把含有溃疡的这一段胃给它完全拿掉，然后重新做一个胃肠道的吻合，就是把它重新接到一起。
0: 嗯，原来是
1: 这样。手术是这样来做的，对。
0: 对，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问题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韩主任，我们再见。
1: 啊，不辛苦，谢谢，再见。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3: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在5月29号，辽北街西化社区举行了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那在29号的上午，辽北街西化社区联合市慈善总会在西化社区举办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辽北街道相关领导、市慈善总会代表与金太阳幼儿园的师生及家长代表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开始，辽北街西化社区负责同志和市慈善总会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
1: 活动中呢，金太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汇演，孩子们以活泼欢快的舞蹈展现出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演出结束之后呢，举行了爱心的慰问仪式，参加活动代表向金太阳幼儿园儿童集体发放了节日的礼物。
0: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儿童的节日文化生活，更传递了党和政府对少年儿童的深切关怀。下一步，西化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做实做细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那再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在这个报道之前呢，我们要听一个儿歌。小时候咱们就经常说小老鼠上灯台，
1: 哎，
0: 偷
1: 油
0: 吃
1: 下
0: 不
1: 来。
0: 哎，那这个呢大家呢都听过，而那个时候呢这老鼠觉得可爱，可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确实这个老鼠太多了，真的会传播一些呢疾病，而且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1: 嗯，
0: 那么近日呢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呢在我市城区范围内开展灭鼠工作，为了有效地控制城区的鼠的密度，预防呢流行性出血热或者鼠疫等呢鼠传播的这个传染病，那么保障呢群众身体健康。28号呢是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我市的城区范围内开展的灭鼠工作。
1: 此次的投放灭鼠毒饵呢，由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聘请的消杀公司专业的技术人员投放，预防毒饵中毒和流失事件发生。那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遵循精准排查、科学布防、规范投药、动态维护的作业流程，针对墙角的缝隙、管道的周边、垃圾的堆放点、绿化带的角落、地下室、像楼道的杂物区等等鼠类高频的活动区域、藏匿滋生的区域，科学地增设了标准化的毒饵站，合理地布设灭鼠的毒饵。
0: 据了解，本次灭鼠毒饵投放重点区域包括城区内的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和公园广场、学校、车站、公厕，还有垃圾处理站等等的公共场所。那此外呢，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投放的鼠药呢非剧毒且有解药，如有误食，请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 进行解毒。这个同时啊，我们也能看到啊，其实毒饵旁边是有很明显的
1: 标
0: 注的，
1: 对的。
0: 哎，如果我们带领着孩子呢，一定要让他呢有一定的自身的防护意识。

0: 而不是呢这个慢慢呢，就我记得有一个我身边的一个认识的人，他说哎呀，孩子呢你就是要放养，他慢慢都懂了。其实有些事情啊，确实是他慢慢呢经过经验他都懂了，但是有些事情也需要我们家长去告诉他。
1: 对的，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家长说啊，他比如说哈，这个东西烫，那小朋友告诉你别摸别摸，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去摸，烫完之后呢家长会说烫一次他下次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不能拿孩子的安全问题去试错、
0: 哎、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像这种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自己去尝试之后了解的，但是有一些危害性的或者说对于健康有损害的，哎，我们就不要让小朋友去尝试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晚上遛狗哈，或者是白天遛狗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带好这个小牵引绳。
0: 哎，对，
1: 因为这个小宠物哈，他们这个什么都比较好奇，对于奇怪的异味、所以他们可能去闻呐、去这个去误食，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监护人，还有毛孩子的监护人，都要起到这个负责的这个责任。
0: 我们刚才呢，我觉得董林说一个词非常的标准，就是试错。其实是很多时候，如果呢我们明知道呢这个是错了之后呢，它的代价很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让孩子去试错，并不是所有的试错成本呢都那么低。
1: 对的。
0: 同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一定有让孩子培养一定的安全自我防护意识，这才是透过现象呢治疗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不仅能有呢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也有呢自身安全防护意识。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卧虎镇五星村的水稻插秧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卧虎镇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目前全村的插秧任务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呢五月底可全面收官。
1: 那记者走进五星村呢，看到稻田里边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连片的水田呢规整有序，新栽的秧苗呢是青翠欲滴，插秧机在田间不停的作业，村民们呢也是各司其职，插秧补苗，全员都在抢抓农时，春耕的氛围呢也是十分的浓厚。那村民的代表这个戴春生呢连日来说哈，他说抢抓这个好的天气开始开展这个插秧的工作。他家中呢有两公顷的水田，谈及今年的插秧进度呢，戴春生告诉记者，自家的水田插秧的进度呢比往年是快了不少，就期待着说今年哎有个好收成了。
0: 嗯，其实呢真的是啊，一步入春天之后呢真的是万物复苏啊。现在呢当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的时候，除了一派繁忙的景象，还能看到绿油油的绿色，
1: 对
0: 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的这个希望。那多年来呢，五星村坚持以稻治涝，持续整治呢农田内涝，那水稻产业逐渐呢形成了特色规模。待插秧工作结束，该村呢在落实各项常规田间管理措施基础上，计划在稻田中呢放养啊螃蟹呀、小龙虾呀、鸭子啊，搭建呢稻鱼畜共生种植的构架，那么推广呢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种植模式，促进呢种植互利的良性循环。想到这个小龙虾和螃蟹，那一想到啊，就我们双辽本地也有，
1: 哎，
0: 是不是今年的夏天咱就可以吃个够了呢？
1: 哎，敞开了吃。

0: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让我们呢铭记于心，就像呢在昨天的时候是六一儿童节一样。哎，我不管哈，反正就得过六一儿童节，
1: 我就要快乐。
0: 我走步我都得颠儿颠儿的。
1: 哎，
0: 这是昨天我发的一条消息啊，就是永远我都是儿童。哎，有一颗童心。相信在昨天呢，这个大家呢有小孩子的、有儿童的这个宝爸宝妈们，也都是累得呼哧带喘，
1: 可以这么说吧。最近的几天温度确实是哎挺高的，也确实是挺火热的、挺热情的。那这个宝爸宝妈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疲惫了。
0: 哎，其中就有我们董林一位，
1: 哎，
0: 黑天白日的哦。
1: 怎么说呢？孩子快乐是真的快乐，我也打心眼里的快乐，但是挺费妈爸的。
0: 我愿称之为它是成年的劳动节。
1: 哎，对对对，
0: 运动节。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市幼儿园也开展了童心逐梦营六一体能竞技促成长首届亲子体能竞技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班级的方阵的小朋友们呢是精神饱满，步伐昂扬，你就瞅哈，一个个特别带劲儿，
1: 哎，特别有精气神儿。
0: 哎，他穿着这整齐的服装，依次的入场，你就瞅那个劲儿哈，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此时我是这个场上啊最美的新星了、啊，
1: 哎，最靓的仔，
0: 充分的展示出了市幼儿园小朋友们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呢，幼儿园的领导向全体小朋友们致以诚挚的祝福，向辛勤付出的教职工和鼎力支持幼儿园的工作的家长们代表呢表示感谢。随后，家长代表和幼儿园代表呢，幼儿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对本次运动会的期待。裁判员呢宣读本次运动会评分标准与赛事规则并宣誓，幼儿园代表呢也这个带领着全体小朋友们那进行了宣誓。哎呀，看着就招人喜欢啊。
1: 随后呢，这个活动啊，活力满满的师生呢，可以是开展了这个开场的律动的舞点哈，是点燃了全场的氛围。小朋友们也跟随着快乐的节奏，在舞动的身姿灵活可爱，元气满满，瞬间是引爆了现场的气氛。那本次运动会呢，结合各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特点，精心的设计了趣味性、安全性、竞技性兼具的亲子体能竞技项目。赛场上呢，大小运动员们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热情高涨，奔跑的身影、灿烂的笑容、配合的默契的这个，还有像这个温暖的鼓励啊，都构成了赛场上最动人的风景线。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呢，是此起彼伏，洋溢着温馨、欢乐、奋进的浓厚氛围。每一组家庭呢，都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收获了陪伴的温暖和竞技的乐趣。
0: 那运动会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

在趣味竞技中强健体魄，那磨砺毅力，也收获了快乐，而且还有效培养了幼儿的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让家长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孩子、读懂孩子，进一步拉近呢家园的距离，凝聚了共育的合力。

0: 来看一下，难道就第一个幼儿园有活动吗？其实不是的啊，昨天呢，无论是在哪个幼儿园，在哪一个呢，这个小朋友密集的地方都会有活动。
1: 嗯，
0: 那包括呢，在前几天呢，各个学校呢也都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礼物和活动。
1: 对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第二幼儿园也开展了“寻梦儿时去”亲子嘉年华庆六一亲子系列主题活动，全园的这个师幼呢及700余名的家长欢聚校园，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呢，欢度专属的节日。
1: 活动的前期，幼儿园的全体教师结合了幼儿兴趣和班级的特点，精心的布置了校园的环境。我们在图片上当中可以看到哈，真的是丰富多彩、五颜六色。每一个小朋友或者说是每个家长哈，我们都看到了，都会感觉到由内而外的这种高兴，或者说是哎，这个色彩斑斓的，看着就非常的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由大朋友专给小朋友啊准备的精神文化盛宴。
1: 哎，那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艺术画展呢，也是惊艳的亮相，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艺术氛围，为本次的亲子嘉年华活动拉开了唯美的序幕。
0: 那随后呢，六一主题巡演仪式正式开启，各班幼儿园和家长呢身着盛装，精神抖擞，有序入场，整齐的步伐，自信的姿态，鲜明的班级主题，每一支队伍都独具特色，亮点纷呈，充分展现出了二幼宝贝阳光自信、活泼的精神面貌，成为了校园最亮丽的风景线。
1: 那园领导呢，也为孩子们送上了真挚的节日祝福，并且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和家长们鼎力的支持。幼儿代表呢，用非常稚嫩、非常真诚的话语，听诉说着节日当中的喜悦，以及对幼儿园的喜爱。随后呢，全体的师生齐跳这个节日的舞蹈。活力满满的氛围呢，也是点燃了全场。惊喜登场的小丑呢，为孩子们送上了这个气球、花束的礼物，将整场的欢乐氛围推向了高潮。
0: 仪式结束后呢，各班的亲子嘉年华这个趣味开启，亲子游戏、益智闯关、创意手工、主题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欢乐的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了亲子的温情。
1: 此次的六一主题活动呢，以画

0: 这个展润童心，以巡游呢展风采，以嘉年华呢聚温情，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收获快乐，在陪伴当中呢去感受幸福，在参与当中自信成长。
1: 那在第三幼儿园呢，也开展了守护数字童年、乐享六一时光主题活动。那在活动中呢，师生和家长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温馨美好的童趣盛会。
0: 在清晨呢，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哎，身着非常整洁、非常亮丽的服饰，在家长们的陪伴下呢，怀揣着非常喜悦、非常期待，在欢声笑语啊，哎，这个整个。可以说哈，我就是现场的家长之一哈，
1: 有序入园，
0: 有序入园，可以说整个现场都是欢声笑语的，哎，有序入园。活动第一环节呢，就是为班级的教学，哎，去观摩的活动，去听老师的讲课，然后各个班级的教师呢，也结合幼儿园的幼儿的年龄特点，精心的备课，优化的教学设计，打造了这些趣味化、生活化、游戏化的特色课堂。课堂呢，以趣味性的游戏、互动问答、情景演绎、动手实操等等多元化的形式去开展教学，充分地调动了幼儿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1: 哎，小朋友们真的是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觉得啊，就活力满满。
0: 嗯，
1: 那教学活动后呢，精彩纷呈的团体操表演正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欢乐的背景音乐，各班小朋友呢整装列队依次登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灵动舒展，不断地变换着队形。孩子们朝气满满的样子，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精神风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活动结束后，还为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了荣誉奖状。
0: 那此次活动呢，既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且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收获了成长和喜悦，同时呢，也让家长零距离地走进了课堂，了解了校园，进一步夯实了家园共育的基础。那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坚守教育初心，以爱为底色，用专业和陪伴守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在温暖的校园里解锁美好，收获快乐，助力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

再来看一下，在纳木斯蒙古族乡的中心小学也举办了庆六一的趣味运动会。那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呢，举办了以家校同心聚力、同享快乐征程为主题的庆六一趣味运动会。活动伊始呢，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裁判员、运动员依次有序入场。在升旗仪式中呢，师生呢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开幕式上呢，学校相关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宣读本次运动会的赛场纪律及精神文明评比的标准。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随后呢，纳木乡的相关领导宣布了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呢，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活力十足。各代表呢依次登台，集体舞动感欢快。马头琴的乐曲呢悠扬动人，多样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彰显了学校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那随后呢，趣味运动竞赛呢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项目设置丰富多彩，除赛跑啊、跳远等常规的田径项目外呢，还增设了射箭啊、摔跤等民族传统运动，趣味性以特色感十足。赛场上小朋友们各个精神抖擞，踊跃参与，大家全力比拼，彼此协作，在嬉戏竞技中感受运动乐趣，体会团结意义。那同样呢，在慈善总会的联合电厂社区呢，也是开展了庆六一的一些主题活动。市慈善总会联合电厂社区开展集善慈心伴成长，齐聚六一欢乐同行的主题活动。在活动开始前呢，市民政局的相关领导致辞，表示将用点滴的善意守护童心的成长，以实际行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让慈善之花常绽校园，温情浸润童心。那活动在合唱《童心向党》中拉开帷幕，手势舞立春，经典的诵读《千字文》《弟子规》，武术表演、太平鼓舞蹈表演、架子鼓演奏、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呢是接连的上演。活动呢还穿插了游戏赶鸭子上架和蛋糕分享的环节，孩子们呢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游戏当中呢奋勇争先，互相帮助，尽情释放童真活力。现场的欢声笑语是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活动的最后，是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一份份爱心的礼物承载着浓浓的关怀和期许，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活动的开展以慈善为纽带，以关爱为核心，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度过了美好的六一儿童节，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MHz，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走进下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979帮您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把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秀。
1: 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的一栋民宅，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那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想要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您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直播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会为您接听。那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7221234，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对。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灯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它们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其实呢，面对困难，我们一定是学会，首先啊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参与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呢我们学会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一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的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的面对挑战，用心的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懂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蕾呢，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那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星海广场上。
1: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
0: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工厂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暗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样一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风街景，这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和伏特加等等，还可以呢是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小手表。那我们都知道啊，金石潭的石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它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日子，那些清澈的暗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会不禁嘴角上扬，回忆起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计划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675.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

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那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盾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李云龙估摸了一下两个人的身高和体重，这个瓦西里身高两米，体重怎么也得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米9，体重大概在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得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这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要想在2分钟之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发出一点声音，那纯粹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人家还穿一双薄底快靴呢。啊，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雄飞，就是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是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了这御猫了。李云龙倒想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他看了看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蹭地窜了出去，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是那种蹑手蹑脚的动作，而是像田径赛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不可思议啊，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当身高2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地弓下身子，老胡一跃而起，用一只脚在他背上一点，身子跃起，用手抓住飞檐，一个引体向上，人已经轻飘飘地翻上屋顶了。几乎是同时啊，他随手抽出腰间的皮带一甩，老狼一个飞跃抓住皮带，顺势勾着飞檐翻上了房顶。两个人都是稍息片刻，同时跃下，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好像是无声电影里面的镜头一样，4米高度的自由落体，就像踩到了棉花堆，半点声音都没有。当两个苏联军官跑过开阔地回到李云龙面前的时候，时间刚好是2分钟，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了。只有李云龙跟侦察兵出身的于长江看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当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不是水平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地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异常的力度和弹性，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跟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就算你搞清楚了原理，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那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他跟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面却惊叹不已。他娘的啊，真是天外有天呐，一支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学，不然就别在这军队里混了。他偷偷的叫过小陈，你小子咋竟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啊，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谁他娘的也不许装熊。小陈对他的出尔反尔表示愤怒，还师长呢，咋说咋有理，这会儿又不是兵不厌诈了。李云龙是动了真的了，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一通豪饮。即便是前半场他们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时还是没扛住，几个人醉成了一滩泥。这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枪槽里面放了一颗子弹啊，胡乱转了几圈，硬要跟老狼打赌，说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试试。老狼也醉得稀里糊涂的，见于长江拿着左轮枪对着脑门，那也兴奋起来了，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轮盘赌，真他娘的刺激，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让我先来。两个人就这样推推搡搡的抢起左轮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及时并不由分说缴了他们的械，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李云龙跟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了，但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们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的不得了。
临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位子上坐得太久的，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说完，老胡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李云龙在那儿迷迷糊糊的答应：放心吧同志啊，我的特种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岛。天湖山训练结束之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跟李云龙那是老熟人了，红军的时候也是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很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有绝对的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的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那一点问题没有。等拿下了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了一些精锐部队入朝，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了。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好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这纯属是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人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那意思就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这儿干什么？反正上级看他也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儿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马上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也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团，关键是得有仗打才行。这么一闹肯定是没好处了，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通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呢，田宇来过几次信，正赶上李云龙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回。田宇那边似乎生气了，索性也不再来信了。攻金战役虽然取消了，可是事情却一点也不少。本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门守军立刻又来了精神，摆出了一副要反攻大陆的姿态。福建沿海的气氛骤然间又紧张起来，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不管国民党军敢不敢反攻，这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永备火力点、炮阵地的构筑、粮弹的运输和贮存、兵力的配备、海滩上要设置大量的防登陆障碍物，这一下李云龙忙了个不亦乐乎啊。

那一天，李云龙正在军部作战室和参谋长田宝华带着一群作战参谋研究反击方案，就听见警卫员小陈在门口大喊：“副军长，你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是田宇走了进来，一时之间他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服式女军装，胸前配着解放军的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冷冷的表情仍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塞满了火炮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没醒过味儿来。作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当中走出来的军官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早就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媳妇，今天算是开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呀。等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就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了。他看了看四周，便毫不客气地说：“喂，啊，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有能耐自己娶一个。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啊？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吧？”军官们轰的笑翻了，参谋长田宝华挥了挥手：“笑什么？都出去。”他凑到李云龙耳边小声说：“你就伤天害理吧，啊，傻大黑粗奔四十的人了，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儿，也不怕把人家给压坏了。”李云龙心里很得意，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不好意思，拿不出手啊。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不娶她，她就上吊寻短见。你说咱老李是那不负责任的人吗？啊？”当然，他这也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宇听见。李云龙平时就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面，跟作战室之间有一个小门连接着。等所有人都出去之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把田宇搂在怀里，拥进宿舍，他喜不自禁的。好老婆呀，你真给咱长面子啊！没看见这些家伙吗？那都傻了。田宇由于李云龙没给他写信，心里面有气，便拼命挣扎。李云龙还管得了这些？他的两条胳膊就像是钢胶铁柱一般，死死地箍住了田宇柔软的身子。田宇挣扎了一会儿，心里的气儿渐渐消了，身子也开始瘫软，好像融化在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就像是锋利的钢锉，扎得田宇娇嫩的脸生疼。田宇也顾不上这些了，心中的不快在丈夫火热的激情里早就化作满腔的柔情。他扬起脸，喘息着拼命的亲吻李云龙的脸颊，嘴里喃喃自语着：“你这没良心的家伙，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回？你心里还有老婆吗？”李云龙此时还顾得上说话吗？他就像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霖的滋润，如火的激情在燃烧，一阵熟悉的战栗闪电掠过全身。他把田宇一下子扔在脏乎乎的床上，哆哆嗦嗦地解着田宇的军装扣子。田宇突然觉得不对，他吃惊地说：“该死的老李，你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让人家听见像什么话？你放开我！”李云龙的手在忙着，嘴里说着：“这是他娘的我的军部啊，这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在家里跟自己老婆亲热。”田宇停止了挣扎，他闭上了眼睛，嘴里叹息道：“真不知哪辈子欠了你的，你这冤家呀。”这座临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之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跟田宇的新居便安在这儿。
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建筑，瓦楞铁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玻璃窗可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银质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间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丹的风景画复制品。田宇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油画，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那茂密的色调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飒飒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静静的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宇被这幅画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列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式的忧郁，田宇感到自己的心都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地抓住了，就为了这幅油画，田宇和李云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跟田宇正好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时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见过油画，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有着浓厚的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时炕头上挂一幅杨柳青年画，上面有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儿：年年有余。

0: 鱼，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呢，看着就喜庆。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旋即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子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便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起痒，他换脚气那可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脱下鞋袜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把那浓郁的气味就散发到空气里了。正在欣赏油画的田雨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到了现实中，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面暗暗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发现他有这种粗俗的毛病。但田雨什么都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跟李云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三天，三天能发现什么呀？浑然不觉的李云龙哪里知道田雨此刻的内心感受啊，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评论，哎呀，这洋画一点都不好看呢、啥内容也没有，不就是个树林子和草地吗？哪儿的农村没树林子和草地呀？要不说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田雨听着不入耳，便不满地说，老李，你不懂画就别乱评论，这可是名画。
1: 什么破画？
0: 当年红军打土豪的时候啊，从地主老财家搜出了几张画，是那种边上带轴能卷起来的画啊，我就问这地主，我说什么画啊？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画家画的啊。对了，那画叫泼墨，就是把墨往上泼的意思。后来那几幅画被我们擦了屁股了，哎，可别提了，擦屁股都嫌硌得慌。
2: 田雨懒得听他胡扯，便扭头上了楼了。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不少。那火炉子怎么修在墙壁上了啊？这个叫钢琴的玩意儿也太占地方了，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他干啥？当饭桌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他吼道，
0: 我说小陈啊，找几个人把这玩意儿给我抬出去。
3: 首长，抬到哪儿去啊？扔到大街上？
0: 你随便啊，愿意交工就交工，要是懒得搬，你劈了当柴火烧也行。
2: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懒得搬了，这玩意儿多重啊，他找来了斧子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
4: 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
2: 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连忙把斧子收了，问李云龙，
3: 首长怎么办？
2: 田雨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的好不好？
0: 这是啊，就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2: 田雨突然又发现墙上那幅油画不见了，换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像，他忙问，
4: 油画呢？
0: 扔了。
5: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正说到张作霖兵败赵家庙，只落得伤兵损将，元气大伤，闯出重围之后，好不容易到了歪脖子山秃老婆店，再看身边只剩下六七十人，而且多数都是受了伤挂了彩的。张作霖心似油烹一般，心路一窄就不想活了，他把盒子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想开火，幸亏小老虎张凯呀挨着他近，这小伙子眼明手快，对准，一把把张作霖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阵儿唐二虎也反应过来，往上一扑，把张作霖的腰给抱住了。队长，你要干什么？三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张作霖就像疯了似的，你们撒手，为什么不叫我死？
3: 为什么不叫我死啊？
2: 众人过来把张作霖的枪给下下来，再看张作霖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一手捶地，满地乱滚。有人过来要劝，孙烈臣把大伙拦住了，弟兄们，让队长哭吧，哭出来心痛快，所以大伙就不劝了。张作霖可劲儿哭啊，能有十几分钟，直哭得满身大汗，嗓子嘶哑，这个劲儿渐渐就消了。您呢，记住这个教训，这个人要想哭啊，你就叫他哭，别让他憋着，哎，哭完了他自然就痛快，你要叫他憋回去，往往这个人呢还重病呢。孙烈臣一看张作霖哭声渐小了，这才过来把他搀扶起来。队长，我们大家跟您一样心情是沉重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最聪明，一贯教育旁人，怎么轮到自己头上你糊涂了呢？别忘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们平常不老讲这个事儿，人三穷三富才能活到老，哪有一杆子支到头的呢？是咱们损失太惨重了，但也不怪你也不怪我，咱们谁也怨不着啊，你用不着这么样的伤心。唐二虎也说话了，队长，你怎么学老娘们呢，哭哭啼啼的，有个屁用，他妈脑袋掉了完蛋个罢，再过几十年还他妈这么大个，打胜就打胜，打败就打败，能他妈怎么的？你一言我一语，就好像打强心剂似的。张作霖长出一口气，好吧，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死，但得答应我一个要求。大伙都问呢，什么要求？说吧。张作霖说，我呀 不配当领导人，更不配当这个队长。不然的话，你们大家能跟着我倒霉吗？你们另推贤者。这大蓝把谁爱当谁当，我现在让位。众人苦劝，张作霖是执意不从，说什么也不干了。张作相说：“兄弟，你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发自肺腑。那么你歇两天也行，暂时呢有个人代替你。我弟兄们，那么咱们大家就另选个队长吧。有人提议让孙烈臣做，众人一听，除非孙烈臣自个儿老，也只有他取代。”

可刚有人提这个建议，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谁说的？谁说的？我不服！刨除老嘎子之外，我谁也不拥护。谁他妈这时候当队长，我就跟他拼了！张世飞在后头也紧叫唤，对，不能换队长，我就愿意跟张作霖干。大伙一听，可不是吗？呛呛了半天，还得叫张作霖干。张作霖一想，就为了这个事儿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啊？外边大兵压境，说不定哪会儿还得干仗呢。所以张作霖没办法，只好还得干这个队长。他深知，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团结是最主要的。人心要一散，立刻就得土崩瓦解。怎么能把大伙的心给拢住呢？张作霖有主意了。各位啊，要叫我继续当这个队长可以，我还有个要求，我打算找出几位弟兄来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誓同生死，咱们共同领着大伙干，光我一个人不行。哎，那行啊，你说吧。张作霖一点名，算他加一块八个人，这八个人当然是骨干了。张作霖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伙拢在一起，大家一致同意。磕头的都是谁呀？大爷孙烈臣，二爷唐二虎，老三张作霖，老四穆怀义，老五姬金存，老六阚朝喜，老七小老虎张凯，老八张世飞。就这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八个人磕了头了。在那旧社会，要想团结人，哎，这是最好的，就好像足了似的，也不渴了，也不饿了，就研究怎么样突围，怎么保存实力，咱们下一步撤到哪儿去。正在这么个当口，就听见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呀，

0: 放哨的跑进来。
1: 队长，官兵杀到了。
0: 张作霖把双枪压满了子弹，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守住，不能让他们攻进来。”
2: 是。
0: 六七十人分成四队，把东西南北牢牢地把住。外边官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新民府的三营统领李景福。这李景福知道张作霖没死，在屠老婆店里劫济了三四百官军，连马队带步兵把这给包围了。咱们简短解说呀，又经过一场鏖战，官兵始终没攻进屠老婆店，相反也损兵折将，最后退下去了。张作霖一查点，这次战斗又死伤了八个弟兄，现在就怕这一手，他没有人的来源呢，死一个少一个呀。张作霖就纳闷，真他娘的怪事儿！从赵家庙突围开始，我走到哪儿，官兵追到哪儿。天这么黑，这官兵是怎么知道的信儿呢？他怎么知道我张作霖今天晚间的行踪呢？莫非有人告密？我身

0: 边有内奸。那这内奸是谁呢？
1: 他就把这个事儿跟几位磕头的把兄弟说了，大伙也感觉到张作霖分析的正确，好嘛，对自己这些人全怀疑上了。偏赶这时候唐二虎要大便，拎着枪啊他就出去了。虽然说没有厕所，也得远离人群呢，离近了那算怎么回事，他就奔后边高地方溜达。无意之中发现在眼前有黑影闪动了一下，我眼离了，谁呀？明明看着有个人，怎么没了？唐二虎吓得大便也没了，竖起耳朵拎着枪，他奔那个方向就来了。结果走了不远，把那人给堵上了。一看谁呀？黄世耀。前文书咱说了，黄世耀当初是冯林阁的人，因为冯林阁把他给揍了，他觉着委屈，偷了冯林阁一匹宝马叫雪里豹，上赵家庙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呢对他挺器重，当时让他跟小老虎张凯统管赵家庙的保险队，也是个小头头。妈，他鬼鬼祟祟，但是干什么呢？我老黄嘛，啊，是我，你干什么呢？我肚子不好，要大便。说着话，他提着个裤子。都说二虎傻，其实不傻，粗中有细呀。唐二虎到他近前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往地下看看，也没大便呢。就对他产生怀疑了，想炸他一下。我黄世耀，你他妈小子干这些事我全清楚。感情这黄世耀贼人胆虚，唐二虎这一嗓子把他吓得一哆嗦，好像没趴下，抹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唐二虎那管直啊，手腕子一翻，啪，正揍腿肚子上，哎呦，咕咚！黄世耀是应声摔倒，刚想掏枪，二虎就窜到他眼前了，一脚蹬他腰眼上，人住！他妈臭崽子，上去俩嘴巴子把他胳膊给拧过来，枪给下下来了，像拎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前院。那么大伙呢？听见枪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要看个究竟，一看唐二虎回来了，把黄世耀往众人面前一推，嘿，你妈的！大伙就傻了，这就怎么回事？嗨，我队长啊，咱们都被他给骗了，这小子是个奸细。是冯林阁派在我们身边的一条狗。方才我发现这小子鬼鬼祟祟的，等我炸了他一句，他转身就跑，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问问就清楚了。大伙一听啊，眼珠子都瞪圆了，宰了他，剥他的皮。胡拉超往上一闯，把黄世耀吓得体如筛糠，饶命饶命啊，各位弟兄饶命啊，我也是迫不得已。看这两句话更露馅儿。张作霖拎着枪过来了，看了看他，黄世耀，你放心，说实话，我不要你的命。究竟怎么回事？队长，我全说，我全说呀。我当初跟冯林阁跑了十几年，他把我当作嫡系。 后来他跟我商议，他说让我订条苦肉计打到您身边，我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他通报情况。这次攻打赵家庙以及您走到哪儿，官兵追到哪儿，这情报全是我发出去的。这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一家孩子老婆都在冯林阁手里头掌握着，我不听他的，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因此我才干了这种昧心的事。我对不起赵家庙的弟兄，我对不起队长。队长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您饶命，饶命啊。
2: 啊，
1: 这么说我转移到哪儿，清兵追到哪儿，都是你给走了的消息，你给指点的方向。
0: 是是是。
1: 那你怎么联络呢？有时候趁着混乱，我连放三枪，这是联络信号。有时候放枪不方便，我就在咱们的驻地高地方点起一堆火来，他们见着这信号就知道您在哪儿，因此就奔哪儿打。
2: 哦，是这么回事。好了，
1: 说清楚事儿完了。但是你是冯林阁的忠臣呢、我这庙小养不了你这大神仙呢、我成全你，一家人团圆，走吧。
0: 快！哎呀，谢队长饶命，谢队长饶命。
1: 黄世耀连滚带爬，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刚转身到门口这儿，张作霖把手一抬，啪啪，两枪，脑袋给接了盖了。你看说的好听，能放他走吗？把内奸铲除之后，根据他的口供，张作霖深知这地方可不保险呢，官兵还得来呀。怎么办呢？仍按原计划，把现有这些人分为三队，化整为零，马上转移。张作霖让孙烈臣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一部分弟兄奔驻张景惠，让汤二虎、张四飞、穆怀义领着一部分弟兄突围，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他呢带着张作相、吉金存、坎朝喜、小老虎张凯领着一部分弟兄赶奔青马坎去投奔杜老盼和杜立三，让胡老嘎为总联络员，将来传递消息。全都安排好了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带马，有人把雪里豹给他牵过来。这匹马真是宝马良驹呀、鬃尾乱扎，皮皮跑好。张作霖把肚带连紧了几扣，拍拍马的脑门，心说话全靠着你了，飞身上马。众人也上了马了，张作霖跟大伙一扬手，弟兄们前途保重，咱们后会有期。起队，兵分三路往三个方面突围呀、不表旁人，单说张作霖领着18名弟兄，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消失到夜幕之中。没出去2里地就遇上官兵了，这儿有土匪，土匪要突围，啪啪啪，有土匪来截住、也不知道有多少官兵铺天盖地把张作霖他们就堵住了。到了现在，这些人把命早豁出去了，

0: 坐着等也是死，能冲出去就有条活路。因此人人眼珠子瞪得溜圆，双手打枪，马的速度不但没减慢，相反还加快。那么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了，这些人绰号都叫马贼呀、啊。每人身上的功夫都挺过硬啊，他们就吃的是这碗饭，都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本领，今天都抖了出来了。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呀、啊。再看这十八个人，十八匹马，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张作霖双手打枪，是弹不虚发，听见声就得倒下一个。也不光是他呀，他手下的弟兄也全是这样，指哪打哪，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别看清兵那么多，这帮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那清朝的军队多腐败，大多数都是被强迫来入伍的，谁家里头没有几口人，谁愿意给卖命啊？你看在一块瞎叫唤行，真要玩命就舍不得了。因此被张作霖他们杀出一条血胡同来，愣闯出去了。清兵在后的季节紧追不舍，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跑了，哇，这一照大乱。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双手打枪，是弹不虚发，听见声就得倒下一个。他手下的弟兄也全是这样，指哪打哪，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别看清兵那么多，这帮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那清朝的军队多腐败，大多数都是被强迫来入伍的，谁家里头没有几口人，谁愿意给卖命啊？你看在一块瞎叫唤行，真要玩命就舍不得了。因此被张作霖他们杀出一条血胡同来，愣闯出去了。清兵在后的季节紧追不舍，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跑了，哇，马队在前，步兵在后，紧紧地咬着。单说张作霖他们闯出去时候，拐道直奔正西，奔青马岗啊，真恨不能内生双翅一下飞到了，逐渐地把官军给甩远了。虽然枪声还在响，但是最近也得相差三四里地，大家这才出了一口气啊。再往前走不远，到了青马坎的鲶鱼嘴，刚到这被人给拦住了。马亮，站住，口令！张作相把马往前一提，弟兄们别误会，我们是赵家庙来的，这是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啊，要求见大蓝马杜老盼，都是熟人，等一等啊，我们现在就送信去。五分钟之后，里头出了二三百人，步兵在前，马队在后，每个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为首带

杨队长，欢迎，欢迎啊！赶紧跟我进山吧。张作霖可见的亲人了，心里头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抓住王兴元的手。哎，我被官兵打得太惨了，真是一言难尽。别说了，别说了，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奇。凭你张队长乃顶天立地的英雄，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到青马坎三界沟来，这就对了。老当家的在里边等着你的，有什么话你们爷俩去谈吧。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慢着，王大哥，我被官兵给咬住了，他们就在后边，你可要做好了准备。队长你放心，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他自来投。田小凤催马过来见了张作霖，哥哥你放心吧，老伯母嫂子孩子都安全抵达，他们都盼着你来呢。哎呀，谢天谢地。妹妹你辛苦了，哟，自家人何必客气呢，有话咱慢慢再说吧。因为张作霖事先安排的让田小凤保护家眷，随杜立三先行一步，他们呢先到的这儿，所以呢突围这些事情家属都没摊上。咱们单说张作霖，等领着人来到里边，全都下了马，有人把马匹接过，怎么刷洗印六咱们不必细说，得先见见杜老盼。那杜老盼是三界沟青马坎的老当家的张作霖的老干爹，老瓢把子，哪能不见呢？有人到里边给送信，时间不大，有人出来告诉张作霖，请到里边来吧。闹了半天呢，这杜老盼在他住的这院下屋修了一座佛堂，门前挂着块匾叫积善堂。这老头从半年开始把山上的事情就交给王兴元和杜立三掌管，他干什么呢？一心一意在这儿吃斋念佛，什么大慈经啊、大悲经啊、老子道德经啊、释迦牟尼佛教的金刚经啊，他是读了个遍啊。每天在这儿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儿赎罪。这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吃这碗绿林饭的人都相当迷信，他得有个精神寄托。另外吃这碗饭的哪有没杀过人的，那太少了，哪有没干过坏事的呢？所以杜老盼到了晚年了，总觉着自己罪孽深重，祈求神佛保佑，一旦死那天可要升天别入地狱。他有个精神寄托，天天在这诵经

张作霖来到佛堂的外头等着。杜老盘，今天破例，功课没等做完，老头出来了。还没等张嘴呢，张作霖双膝跪倒：“干爹，您的挺好吗？不孝儿来看您来了，起来，起来，起来！哎，老疙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这算不了什么。去，人这一生大起大落，三穷三富啊，这生也好，败也好，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提起腰杆子，无关舒展，不要愁眉苦脸的。我要看你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把腰板拔直了，听没听见？”“是。”张作霖愿意跟这老头在一起，那跟他在一起就充满活力，就好像天塌下来，这老头也不弯腰。你说这邪门不？就这么几句话，张作霖身上这个劲儿就壮足了，搀着老头到了书房。“干爹，我看您身子骨还那么硬朗，不行了，风烛残年，有今天没明天了。有道是，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人要上了年纪，别管身子骨多结实，是熟透的瓜了，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啊。说说吧，你都摊上哪些事儿？”张作霖心里的一酸，把所遭所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在杜老盼面前没有背着的话呀。“够惨的，那几路人马都突围出去了吗？”“不知道，反正我这路是到了青马坎了，还不知他们生与死。”“没事，我相信吃咱们这碗饭的人都命大，肯定他们都能平安到达中安普八角台。不信，往后你派人联系。作霖呐，你娘我也见过了，你媳妇儿孩子我也见过了，他们都住到我这儿，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娘啊，对你太担心了，你是不是去看看？没事的时候，咱爷俩再详谈。另外，你放心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你要不来，我还得挑你的理，这就是你的家。住到我这儿，你就算保了险了。干爹，官兵可追来了。”“嗨，不要理他，我这一辈子净跟官兵打交道了，乌合之众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尽管下去看你娘去吧。”“是。”哎呀，张作霖那可吃了定心丸了。下去之后，带着弟兄们到后宅去看望母亲。呵，娘俩这一见面抱头痛哭，其实才离开几天呢，就好像离开多少年似的。老太太嘴不说，心里头难过，还后悔，不该叫儿子吃这碗饭，这叫什么行当啊？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三天穷三天富，三天好三天坏，大起大落呀，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你说这一家子跟着他得操多少心呢？
张作霖的大女儿守方满地跑了，看着爸爸来了，张着两只小手扑到张作霖怀里头。人都是有感情的，尽管他是个杀人的魔王，对子女骨血他也是疼爱的，何况是张作霖呢？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他的夫人赵氏也高兴了，一边乐还一边掉眼泪。但这个女人非常贤惠，在这种场合从不多说一句话，不像有些女人简直哪个场合都落不下她，嘚吧嘚嘚吧嘚的。赵氏从来没这样过，没事两口子上一边说去，别在这儿讨人嫌。张作霖看了看妻子，哎呀，千言万语没法说呀，觉着对不起这一家人。当天一家子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那么其他弟兄利用这个机会包扎伤口，刷洗马匹，办自己的私事。杜老盼已经派人了，给他安排了住处，要精心照顾。这些人在难处来的，咱们不能有半点慢待。那杜老盼威望多高，手下的人闻风而动啊，因此对张作霖来的这些人十分热诚，这些人感觉到无限的安慰。第二天形势突变，辽水的也就是探事的已经探听明白了，官军正在往青马坎集结，听说能有2000多人，这大队就开来了。青马坎这个形势就为之一变，杜老盼也不念经了，就在分赃厅指挥人马，调动弟兄，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张作霖感觉到过意不去，这不是自己给人家惹来的麻烦吗？所以啊，张作霖找杜老盼，干爹，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这，为什么？这我别说了，你跟我还是见外，怎么刚来就想走啊？哦，听说官兵来了，你怕我受株连？笑话！说句难听的话，你是贼，我也不是好人，我是老贼。咱们跟官兵水火不相容，有他没咱们，有咱们就没他，就是你不来他们能放过我吗？啊，别胡思乱想，就安心住在这，多日不打仗了，我还显得闷得慌呢，打个痛快仗我也高高兴，你走了我还少个膀臂，赶紧吃两顿饱饭，配合着我投入战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是，张作霖一看这老头真慷慨，就没法走了。第三天头上，刚吃完早饭，辽水的弟兄进来禀报说，现在清军驻扎在外边，永字号的管带死人姓马，叫马仁良，奉命求见。老潘一听，什么？大清国的营官要见我？好啊，听他说说什么吧。让其他的人回避，搭理请坐。约没有半小时吧，马仁良昂然而入，不愧是大清国的营官。

0: 后边还带着八名弟兄分为左右。这时候大清国的营官呢就有点办洋事的，不是您看的电视剧顶戴花翎脖子上戴着串珠，不那样，穿的都是灰色的军装连大盖帽，不过辫子在后边当着着，下边也是大马靴带刺马针的，挎着军刀往下边一站，脖一拔，您就是老当家的杜老潘吗？啊，请问阁下就是马管带吗？正是，我这次奉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夫李大人所差，见着老当家的要提出一份警告。哇，这词儿听起来不那么好听啊，说吧，什么警告？悍匪张作霖已经逃进青马坎三界沟，此犯十恶不赦呀，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去问罪。请老先生高抬贵手，能把张作霖及其党羽家眷交给官军，我们保证撤兵，对青马坎三界沟秋毫不犯。如果老先生不听忠告，到那时官军攻进三界沟，玉石俱焚，你可悔之晚矣。听明白了，什么时候听我的回信呢？24小时，从现在开始计算。好吧，干净，痛快。我说马管带，从来没到过我的三界沟吧？欢迎光临。您下去先听我的信儿。我现在就商讨此事，一会儿就给你答复，用不着24小时。来人，把马的人及其带来的各位弟兄请下去，要好生款待，听见了吗？是，请吧。就这样，马管带带人下去听信儿去了。杜老盼是胸有成竹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吩咐马上开会研究这个事儿。参加这个会的当然是人家青马坎的人了，五色比柱，头头脑脑20多人全都参加了。在上出手坐的就是少当家的杜立山，挨着杜立三的是狗头军师宋庆莲，下边马三豁子、丁的马岭、歪嘴子，众人全都到场了。王兴元也参加了，当然张作霖没资格参加人家的会，张作霖就回屋去听信儿去了。杜老派一看头头脑脑都到齐了，各位，现在咱们三界沟青马坎遇上点麻烦事儿，不用我介绍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关键就是张作霖的问题，我们要把张作霖交出去，官兵答应秋毫不犯，马上撤兵，相反的那就听我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2: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姐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1: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3: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中共双辽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万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 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万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至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

0: 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短视频行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短视频用户将影视剧、综艺节目、体育赛事等等画面进行任意的剪辑、切条、搬运的行为频发，引发了一系列侵权问题和纠纷，也制约了短视频行业的长远发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说短视频切条引发的案件。

0: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求各地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所有自建房进行排查摸底，全面摸清自建房结构安全性、经营安全性、房屋建设合法合规性等基本情况，建立整治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实施分类整治，确保整改到位，组织开展百日行动，对危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要快查快改，立查立改，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不具备经营的和使用条件的，要立刻采取停止使用等管控措施，切实切除消除隐患之前不得恢复使用，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80老人花40万买保健品之后掉入了骗子的连环套，先是被诱刷5万块钱买所谓的药，后来又刷15万买保健品，后来又被推荐投资所谓的新项目，损失32万。三个月之后，老人呢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要返现以及应得的本息，对方却以各种理由来推诿搪塞，朱阿姨这才报了案。经查，不少老人因此上当受骗。近期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三检察部办理了这起保健品诈骗的二审案件，犯罪集团的头目张某表达了向受害人退赔的意愿，终于将涉案赃款全部退赔。向学校捐款可以加分，给校领导送礼拉关系。温州的周某通过伪造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教育部招生审批表等文件，制造学生将被浙江大学录取的假象，骗取家长134万多元。浙江温州瑞安法院日前审理了这起诈骗案，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8年9个月，并处罚金9万元，责令他退赔被害人的相关损失。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长视频剪成短视频这种切条而引发的侵权纠纷。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张连勇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重点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张法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好。
0: 张法官，这起案件当中啊，和一个影视剧叫做《奶奶再爱我一次》啊，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哎，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说一说。
2: 哎，好的，好的。这个案子呢，这个影视剧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啊，是这个叫《奶奶再爱我一次》。原告呢是这个经过授权呢，是获得了这个影视剧的专有的啊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啊，他是这个专有使用权人。就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啊，他是享有专有使用权的啊，他认为已经许可呢啊，这个是可能会这个涉嫌侵权。被告呢他呢是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啊注册了一个账号啊，这通过这个账号呢提供了这个122段这个片段啊，每个片段呢都是10分钟以内的这样的短视频。但是呢综合起来这122段呢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或者体现出这个咱涉案影视剧的啊这个大部分的内容，或者说是能够产生一个替代的一个作用了啊。就主要的剧情啊和这个主要的内容基本上都能通过这122个片段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反应啊。然后呢，所以原告呢就主张被告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侵犯了他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还有这个合理开支啊，所以就起诉到了不良法院啊，然后我们也依法进行了审理啊。
0: 对，那这起案件当中啊有122段大多数呢这个每段是10分钟左右，那 那其实这样加到一起啊，这个时长也不短了。
2: 对，
0: 是吧？啊，那么这个电视剧啊，因为一般电视剧都有好几十集，那这个122段，比如说它是集中在某几集当中的，还是说是分散的哈？啊，均匀的，比如说这个每一集里都有那么一两段。
2: 它是每一集啊都有这么一两段啊，就连续起来之后呢，它就能够涵盖主要剧情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啊这个所注意到的。
0: 嗯，对。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如果说我们的网友啊看我们这位这个APP 的用户啊自己切条剪成这个视频的话，其实看不看那个电视剧这个影响不大了啊，他基本上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短视频看完了，就能够了解这个电视剧的大概的脉络了，是吧？
2: 对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那个情况。
0: 嗯，对。哎，那作为这个被告，就是这个这个视频的这个APP 的注册用户哈，就是这个网友，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哎，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啊？目的是什么呢？啊，那么他认为自己这个行为算是一个什么行为呢？
2: 嗯，他呢也进行了一个这个抗辩啊，就主要的抗辩呢，但这个呢，本案的这个被告呢，他本身呢，他其实也是经营这个影视作品的这么一个公司啊，他呢是从这个作品的权属啊，然后从这个热播期啊，就经济损失的这个角度，然后从他认为啊，就是其实每段他只有3到4分钟，然后呢他加一起。所有的122个片段，然后呢，总长其实还没有超过作品的1/5啊，就是咱此案的这个影视作品总共是37集，每集大概有是45分钟啊。
0: 嗯，
2: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从法律的角度，他不具有对于原作品进行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这个相对可能会走向合理使用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合理合法使用的这么一个抗辩啊。他们呢从个人的角度呢，当然呢，他们做这一个账号呢，主要可能也是为了在这个各个平台啊，这个吸引流量啊，增加这样的这个潜在的啊这个经济的利益啊，这个是从这个案子里面反映出来啊，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可能是这么的一个动机吧。啊，
0: 嗯，对对，其实呢，很多这个短视频的侵权的这个被告方啊，往往都会在这个答辩意见当中说自己是合理使用啊，自己只是用了完整短视频当中的几小段啊，不超过这个比例，没有超过多少%，是吧？
2: 对的。
0: 那这个最后哈，法院是怎么判的啊？到底这个这个互联网这个 APP 这个用户啊，他这个行为，这个网友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了对这个影视剧哈《奶奶再爱我一次》的这个权利。

0: 猎人的侵权。
1: 这个呢，首先是从定性上来讲的话呢，他所我们法院首先认定被告所，这个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这些片段，其实是呢是已经构成了对于原作品这个具有这个独创性表达这样的部分的这样的这个侵权因为它其实从主要内容和这个反映的整个的一个内容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替代作用。这个是一个首先定性，认定它是侵权的构成这个实质性相似。第二呢，是从那个裁判的赔偿标准上来看呢，然后呢，我们也参照了整部是这个长视频，如果侵权应当判决的这个赔偿数额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然后进行了一个裁判。然后呢，最终呢，我们是判定了这个停止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合理开支呢是共计37000元这个双方当事人呢都这个在一审都这个判决之后呢就没有在这个上诉都生效了。
0: 对，我注意到啊，刚才张法官您在讲这起案件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方他起诉的呀，就是这个一个视频 APP 的一个注册用户，就是这个网友，他并没有起诉这个 APP 的平台，是吧？
1: 对的。
0: 那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我们看到通常一个互联网注册用户他如果涉及到这种短视频侵权的话，他发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侵权的有可能会侵权的短视频发送到互联网上，总会在某一个平台上嘛。哎，那么这个某一个平台又是不是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可能承担责任，什么情况之下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哈？这个呢？我们通常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这个相关的原则的？
1: 好的，因为这个案子呢确实没有起诉这个涉及到的短视频平台然后呢，那我们抛开这个案件来讲然后呢，那个我们也不再预判他要起诉平台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就刚才主持人所提到这个法律问题就是我们短视频平台在这个经营过程中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涉嫌侵权？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观点。第一呢，在我们审理的有些案件中呢，这个平台呢，它可能会直接参与内容的制作，它可能会把它相关的别人的这个作品，然后呢放在平台上做素材或者做素材库供这个用户这个下载。这种情况下呢，包括呢，他们这个抗辩说是有其他网络用户上传，而不是自己上传，但是没有办法提供具体的上传人身份的这种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呢，一般会被认定为直接侵权，就是这就视为平台直接提供了这个作品，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会涉及到他会抗辩说是网络用户上传，并且能够提供这个网络用户的信息然后也能够这个证实他接到这样的这个权利人的有效通知之后，及时呢也进行了一个删除、屏蔽等合理的这样的措施，或者必要的措施，这个时间也比较及时，这个就符合民法典的这个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进入到我们所俗称的叫通知删除的避风港的这样的原则的这样的这个条件符合条件，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在学理上所俗称的红旗原则。
0: 什么意思？
1: 如果说这个侵权的这样的内容在你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平台上已经非常明显了然后呢都已经出现在你的这个首页上了或者说以其他形式，我们明显认为这个是应当能知道的这个平台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红旗飘飘，侵权行为也像红旗一样这个非常明显了其实你平台不能视而不见了。这种情况下你仍然不采取措施的，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这样的规定然后呢，这个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个条例的规定这种情形下你是应当跟这个侵权的用户是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这个权利人就可以直接起诉平台承担这个 侵权责任了啊。
0: 嗯，
1: 大概从平台的角度啊，这个我们在司法实践能遇到的啊，这三种情形呢，会这个比较常见。
0: 嗯，对对，那也就是说，作为平台不一定都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那平台在这起案件当中，在这个侵权行为当中，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吧？嗯，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起案件里面哈，这个原告权利人起诉啊。他只是起诉了这个用户，他没有起诉平台。那这时候，作为我们这个案件的审判人员，作为法庭来讲，他是就是他可以主动，法庭可以主动追加吗？还是这个原告要求追加，或者说是被告方要求，这还你还得把平台给拉进来啊，才可以把平台加进来呢？
1: 嗯，这个呢是这样的，这个追加的问题呢，然后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啊，以及根据这个著作权审理案件的相关的法律也好，或者司法解释也好啊，这个是否追加平台这个情况呢，一般呢我们会根据申请去根据申请呢，然后来追加这个当事人，尤其呢是像这类案件里边呢，如果说原告呢他可以在起诉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这个起诉中间，然后申请追加这个平台作为被告。然后一般情形下呢，他要如果在起诉的时候呢，就已经平台就已经就是作为被告呢，这种情形下我们一般就作为就正常审理。如果他在审理过程中要追加平台的话呢，我们一般要看他是不是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况然后呢，如果不符合的话呢，然后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征求一下被告的这个意见啊，然后呢，是不是有追加的必要？如果没有追加的必要呢，我们就只针对于已经起诉的被告进行审理。当然呢，我们有一些很多案件里边，为了查明事实，会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申请，会追加相关的啊，不包括就是像涉案的这样的短视频平台，包括其他的平台，长视频平台也好包括其他的这个提供网络服务的平台也好，然后如果确有必要查，为了查明事实的这个需要，我们会追加平台作为第三人来辅助一方当事人的相关工作这种情形下我们都会有的啊。
0: 嗯，明白。好，哎，那么通过这起案件啊，能够反映出目前在这种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案件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嗯，现在呢，这个主要反映的，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个统计，因为我们四月份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啊，发布了这个相关的审理报告，短视频侵权案件呢，我们超过一半的案件都会涉及到是这种长视频切条，这个短视频搬运这样的比例比较高这也是。我们能看出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侵权的主要的类型就是这样的长视频切条和这个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搬运这是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审理过程中呢，这类案件呢会涉及到刚才您说的关于平台责任的这个判断这个也是我们遇到的这个审理难点，其实也是在学界和这个司法界争议这两年或者是研讨讨论比较热点的问题。其实一方面呢，其实主要还是刚才我提到的针对于通知删除这样的避风港规则这个规则呢，因为是从这个国外这个咱是舶来品在国内呢，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就是平台企业经济发展到现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发展，或者说进行这个改进或者说进行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立法上的一个演进这个其实是在业界或者权利人其实是针锋相对的这么一个意见然后呢，这个主要就是技术的这个发展呢，导致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其实在很多版权实现这样的这个筛选也好或者过滤也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然后其实跟以前我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权利人的这个诉求呢是我这个周期长，然后举证难这个花费高这样的诉求这个还是这个比较这个突出所以在这种这样的背景下 所以就产生了就是对于这个避风港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在很多案件里边其实也都是围绕的这个问题啊，一般那个平台都会认为说啊，我可以进入避风港的这个保护啊，但是原告认为你已经这个超越了你现在的这个阶段啊，你应当能注意到啊，或者说你应当可以注意到，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这样的这个像挑战也好，或者说难点问题也好啊。
0: 嗯，对。那面对着目前所遇到的这些难点问题，从我们审判机关来讲，有什么样的目前是采取了什么样的解决？

0: 些方法吗？
1: 然后呢，第一个呢，我们也是通过还是坚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个案的这样的分析的原则再通过对每一个案件的这样的审理然后我们也会考察这个案件的基本的具体情况，然后来认定是不是适用避风港原则然后呢，对于符合避风港原则的然后呢，我们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呢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案的平台责任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判断就是承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我们对于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涉及到这个算法推荐的或者说一些新技术的这个问题的话然后我们也会根据平台的这样的经营模式也好或者根据这个具体的案件情况也好，然后呢也做出相应的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样的探索。然后呢，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判例呢，是倡导平台呢，现在是根据这个现在的技术发展也好，行业的这个进步也好也是积极履行平台责任这个加强对于用户的监管，尤其是对于这样持续反复侵权的用户我们还是倡导平台这个要加强这样的监管，避免重复的这样侵权行为的发生。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我们每年的知识产权宣传日也好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具体典型案例的发布也好然后我们作为司法机关呢然后我们也是通过裁判引领通过普法宣传这个倡导广大的短视频这个创作者尊重这个原创，尊重知识产权，在使用他人作品进行创作的时候这个一定要这个尊重他人知识产权，通过授权或者合法使用的方式进行使用，避免这个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构成侵权行为的这样的发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副主任张连勇法官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张法官。
1: 哎，谢谢主持人，
0: 好，
1: 哎，再见。
0: 张法官，再会。
1: 再会，再会。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

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

使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 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 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也在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养生呢？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会增多，容易耗伤了津液，所以说呢，也容易出现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也会晕倒或者是中暑。所以医生提醒说，随着这个汗液的大量排出呢，那么同时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

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有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和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正常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其中包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或者粥啊、汤啊、蔬菜啊、水果里面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那么建议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觉得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

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特别凉的那种冰水。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遵医嘱。

医生建议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阳气。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呢，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然后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这个时候再稍微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午饭之后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如果是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们会很容易就觉得疲倦，或者是啊精神不振。所以说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东西。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那么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啊，或者是生菜，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节要注意清补。那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呢，并不是意味着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它重在这个强调补还有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点酸味的水果，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啊，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功效，比如说乌梅啊，或者山楂，或者柠檬。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粥品，比如说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粳米中煮粥，那么凉了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呢，可以有清热健脾和利湿养肝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节，第一指的关节横纹处，那么四指并拢之后，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那么可以推50到100次，作用呢是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

另外呢，还有我们可以揉一揉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这个顶面之后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推揉100到300次，啊，也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神门穴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揉按一下。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掌横纹，那么在屈掌的时候呢，小指这一侧的肌腱的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闲着的时候呢，就可以按揉一下，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芒种这个节气里呢，也是一样不提倡熬夜的。那么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这个夜卧呢，不是指熬夜，而是在指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适当的晚睡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可以早起。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那么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觉得很畅快，觉得很舒服，那么其实呢，伤却是伤在了身体里面。那么贪凉久了呢，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啊、胃寒或者是关节痛。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冰饮呢最好是这个要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么最多呢一小杯，喝温水还是最好的。

另外，芒种这会儿呢，天气是湿热的，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每天给自己降降火，我们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也要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的效果。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骑行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功能。尤其是在骨科医生的眼里，这也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那么骑行都有哪些好处呢？真的不伤膝盖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医生表示呢，科学的骑行不仅不伤膝盖，而且反而呢是可以养护膝关节的一种黄金运动。

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度的这个碰撞。那么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和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受力通常是为体重的0.5到1.6倍。

另外呢，就是说骑行能够有效地锻炼腿部的肌肉。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也就稳了。

那为什么有些时候骑车之后会产生运动损伤呢？那么首先是关于车座的这个高低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车座的高度过低呢，那么在蹬踏的时候呢，膝关节超过脚尖，会对膝关节产生较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的疼痛。车座过度过高，车座的这个高度过高呢，可能会造成大腿臀部后侧肌群的肌肉拉伤。所以说车座的高度调整的不合适的时候呢，会造成运动损伤。骑行呢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神经系统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

骑行呢对身体是有多项好处的，比如说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然后也可以改善血管功能，也可以强化骨骼。另外对燃脂来说呢效果也更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师。说到健康啊，我们知道得吃麻麻香，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了。你得吃得舒服啊，咱老百姓说的得吃得得劲儿，还得排得好，不然的话也会让你很上头，是吧？那我们说这胃肠要健康了，那么它是不是也有一些表现呢？同样，胃肠道出现了一些问题，会不会给我们一些警示和信号呢？什么样的一种胃肠的状态才是好的胃肠的一个功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说一说，特别跟您关注的是胃肠道肿瘤的早期预防以及相关的信号。为此呢，慧宇也为大家邀请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营养及上外科的副主任，吉林省普通外科的质控中心副主任韩刚主任。韩主任，你好。
1: 慧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多年来或者常年在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科哈，可能跟您打交道的很多的患者朋友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胃肠道的问题。什么样的胃肠的疾病比较多呢？比较集中呢？主任。
1: 嗯，胃肠道的常见疾病呢，我们外科系统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不通梗阻，另外呢就是肿瘤。那么其中我们刚才讲的梗阻，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述，那么它的原因呢多半是以前做过手术，另外呢如果没有手术室的话，就要非常小心这个肿瘤的可能。
0: 哦，你看啊，这些的问题真的比较多。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种种方式和慧宇和我们的韩刚主任啊直接来沟通。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胃肠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自吉大二院的韩光主任，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特别是胃肠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这得吃得香排得出，那么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在饮食方面胃部的一些状态就会有变化呢？韩主任。
2: 喂，你好。它是这样，胃肠道吧，虽然我们可以说到一起是胃肠道，但是刚才这个您也说到了，吃得香和排得好，它是其实是两个事儿。那么胃和肠道它的疾病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它的饮食需要注意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那么首先呢说胃，那么胃是我们进食的一个进口的一端，一个这个储囊相当于。那么胃的疾病饮食，那就需要你注意，我们不能吃一些生冷硬辣的一些刺激性食物，另外饮食尽量的精细。那么我们原来我们国家胃癌是发病率最高的，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胃癌的发病率是有所下降的，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关系。那么肠道呢，其实恰恰是跟这个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出口。那么同样的，如果肠道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是说不能进食一些过度刺激的食物。但是其实呢，对于肠道的疾病呢，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粗粮有膳食纤维的成分，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需要看是哪一种疾病，要根据具体的疾病来具体的去这个指导他这个饮食。
0: 明白了，其实我们说胃肠道经常把胃肠放在一块儿，但是它俩是完全不太这个有很多的区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胃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肠的问题，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它会分得非常的细致。那我们就详细说一说，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就是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更加关注胃肠道的一些这种肠镜、胃镜的。这样的一些筛查，怕的呢就是我们一天这一日三餐吃的也比较杂，现在营养越来越丰富了，怕出现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个胃镜啊、肠镜啊，什么样的比较集中呢，主任？
2: 他是您说是发现的问题吗？
0: 对，通过胃镜、肠镜发现的一些问题比较多的。
2: 对对，那个其实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一个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的一个表现。我们都积极的去做一些胃肠镜，因为我们早期的肿瘤它的表现呢是不典型的，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说一旦有胃肠道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有点反酸了，有点不舒服了，有点腹胀了，那么往往很多医生就会建议你做胃镜肠镜。其实这个是对的，一个早期筛查有助于你发现比较早期的肿瘤，然后能够尽早的治疗。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胃镜肠镜中所发现的最多见的情况，一个是炎症，比如说胃黏膜有点水肿啊，肠黏膜的水肿啊，这是轻微的炎症反应，这个很多人都有。我估计上班族饮食不太规律的慢性胃炎的人非常多。另外呢，也就是说发现了一些新生物，比如我们最常见就是息肉，胃的肠道的息肉，这个是最多见。那么我们做肠镜，十个能有个三四个、四五个会有些息肉的改变。
0: 主任，您说到这个息肉，我也代表听众朋友向您再进一步咨询一下，胃肠的这个息肉啊，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对于我们的正常的消化吸收影响大吗？有没有必要见到息肉就要把它外科手术给它做掉呢？
2: 说到息肉吧，它其实它是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统称，就是肠道内可见一个隆起的东西，那么就我就可以统一称之为一个息肉。那么息肉呢，它其实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炎症性息肉，一种是这个新生物的一个息肉，它不一样的，腺瘤性息肉。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取一个病理来区分。当然有经验的内镜医生啊，看到比较小的息肉，他大概能区分出来这个息肉是不是有一些可疑。如果有可疑，一定要取病理做这个病理检查。如果没有可疑，就是一个严重的息肉，不一定像您刚才讲的都要给它切掉烧掉。有的时候呢，你取个病理没问题了，你经过比如说炎症息肉，你经过一定的这个治疗之后，你再来复查，有的息肉可能会自己就消失了。
0: 对，这个很重要，而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有息肉，自己就会紧张的不得了，是这样吧？
2: 对对，息肉不一定都有问题。
0: 那么由息肉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干预啊，或者没在意，自己做了错误的判断，它进一步发展会有更恶性的一些这个发展方向吗？
2: 也是还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息肉吧，它其实分很多种类。如果是我们讲你可以通过这个可疑的息肉来做病理，判断它是什么疾病。如果有一些是腺瘤样息肉，你报了它明显是一个腺瘤的改变，那这个息肉一定要给它烧掉，一定要给它甚至做黏膜下切除切掉。因为如果你不处理的话，我们大多数的这个结肠癌，很大一部分结肠癌是由这个息肉癌变引起的，就腺瘤癌变引起的。所以说你不处理它，将来有可能发生这个癌变的概率。
0: 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案例多吗？
2: 很多，我们做的结肠癌手术很多是息肉癌变，就是腺瘤癌变。

0: 什么癌变？我没太听清楚，主任。
1: 腺瘤癌变。
0: 腺瘤癌变，就是
1: 它
0: 侵蚀的已经不是表面的东西了，它可能已经进入到血液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局部的病变，就是我们的息肉，发现的息肉也很大一部分是腺瘤。就是你外表形态是息肉，但你取的病理之后，它会报一个高级别腺瘤或者低级别腺瘤，这是一个病理学的诊断。
0: 原来是这样。
1: 就是我们所说的息肉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但是其实这个息肉你要弄清楚它是哪一种类型。如果是腺瘤的话，一定要把它切掉，因为这个将来会有癌变的风险。
0: 这个腺瘤是不是腺瘤，在第一时间做胃镜或者肠镜的时候是能够被发现的吗？很容易这个来进行判断。
1: 有一些能在形态学上能够确定，但有一些需要取病理切片，就是把这个组织用这个钳子抓下来之后做病理切片才能看得出来。
0: 所以这又涉及到一个病理，及时做好了这个胃镜肠镜的同时呢，可能发现问题了，做一个这种就我们以前也说过了，病理啊，活检啊，是这样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进一步的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不少的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也向您咨询了相关的问题，那咱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请教我们的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也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一个词儿，我是比较好奇。同样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很多人跟慧宇一样，这个词儿我是没有听过哈、啊，叫胃肠道肿瘤早卵症状，或者是它可能是一种早期的症状，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1: 对，它、从字面意思上讲，就是应该是一种要形成还没有形成肿瘤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要形成、但是还没有形成。
1: 就是、我们
0: 哦，
1: 嗯，
0: 但它已经有这个趋势了，是吗？
1: 并不常用这个词汇，有可能是一个新兴的这种网络词语吧。
0: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说是肿瘤，它的早期症状又是什么呢？
1: 早期症状是也是刚才我也讲的，就是胃癌、肠癌，其实胃肠道嘛，我们主要是分这么几部分，有胃、有小肠、有大肠。其实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肿瘤是胃和大肠的肿瘤，中间这一段小肠发生肿瘤的概率并不太高。那么胃的症状呢，就是早期的。胃癌的症状呢，多半还是跟胃炎、胃溃疡的症状是类似的，主要是反酸呐、嗳气呀、胃上腹部饱胀不实啊，这是一个早期的表现。那么，等到这个患者出现明显的梗阻、出现消瘦，这个其实已经是进展期的肿瘤的表现了，所以早期它并没有一个典型的表现。
0: 嗯，
1: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临界点需要你警惕的。比如说，这个病人我原来是一个胃溃疡，但是我原来用的这个奥美拉唑什么这样的药物治疗非常有效，吃上就好。但突然这一次我发病了，我吃上药效果不好了，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它有可能是发生癌变的一个先兆。另外一个肠道的肿瘤呢。它的早期表现呢，也是说，就是一个肠道的不适啊，有的甚至没有任何表现。但是我们在大便出现了潜血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有可能肠道发生了肿瘤。很多人这个由于便血、血便，甚至都有明显的血便了，还在考虑是痔疮啊什么这些引起的。其实你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肠道出现问题了，发生肿瘤了。所以这个时候多方要提示你做一个肠镜。所以这个胃和结肠是不一样的，结肠主要是看有便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
0: 便血的症状包括以前用药、现在用药不好使了，包括这个短期内的一个消瘦啊，这样的干吃不胖的问题可能都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非常明显的。那么也有一些比较普通的啊，这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一些症状，大家容易忽略的，比如说有人吃完饭就胃胀啊、胃酸啊、反流啊、不消化呀、胃胀气呀、这些可能更容易被老百姓所忽视，总是觉得可能最近就是胃肠功能弱一些，吃一点益生菌或者运动运动就好了。但是如果这样的症状持续多久，也要引起我们关注呢？韩刚主任。
1: 如果这个病人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胃的溃疡或者炎症，我们经过这个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的治疗呢，多半它是会有缓解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你反复发作，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做一个胃镜来确定一下。另外呢，对胃来讲呢，可能有一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叫幽门螺杆菌，叫 HP。这个检查非常容易，就吹个气儿就做了。它是跟胃的炎症和溃疡。咽炎不愈是有关系的，而且也是跟胃癌的发病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因为最后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么一个医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一个我们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我们发现它有点反反复复的发作哈，容易这个出现好了犯，犯了好，是这样的一个比较顽固的一个病症。而且呢，一旦出现呢，可能就是全家人都会容易中招的这样一种，因为它全家人不像说你出去吃饭有这种分餐制，一般来说，居家的大家可能也就是更容易出现互相的这种交叉传染。那么幽门螺杆菌我们应该出现的话，一旦有一个人出现，我们怎么预防或者治疗呢？能够及早的这个跟这个胃肠道的肿瘤跟它远远的说拜拜呢？
1: 是这么讲，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口腔定植菌，它正常是在口腔内定植的，所以说通常在胃内它是不会定植的，它就会顺着消化道下去就排出去了。只有在你胃肠道有损伤的时候，它这个菌会挂到这个损伤的创面上，它就定植了。所以说要想避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第一个你要保证尽量的避免胃肠道的损伤，尤其是胃，就不要让它出现损伤，这是第一个。另外呢，我们在一旦发生了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有相关的药物进行治疗，有三联儿。我们最常用的普通就是一个三联的药物，各种各样的组合都有。你到任何一个医院找胃肠科医生给你开这个三联，它可能有不同的配方，都没问题，都可以治疗。另外一个还有一些漱口的含漱的这个专门杀幽门螺杆菌也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家里人呢，其实互相之间的这种交叉并不能完全杜绝，但是尽量的注意吧，就是如果有你要想避免的话，那你饮食大家尽量的分餐制啊，这个餐具尽量的分开用啊。另外你保证口腔清洁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0: 口腔清洁、分餐制，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这个预防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提醒大家可以尽早的预防，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那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在饮食方面呢，在这个生活的起居啊，我们都要做好这种预防和防范，防止这种幽门螺杆菌的出现以及它的交叉传染和感染。那么另外呢，它其实也是预防胃肠道疾病的较有用的一种方式。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胃和肠我们经常

0: 在一块儿说胃肠健康，但是在我们的专家领域当中，胃是胃，肠是肠哈。那么它各自的表现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在排便的时候，我们可能排便的一系列症状，它更倾向于肠道的一些问题。而当我们吃进食物是否能够很好的消化吸收，胃部是不是健康，那可能跟胃部的这个问题更加的有关联。所以我们会不会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韩刚主任，很多人在用药的时候啊，一塌糊涂呢，一头雾水，动不动把胃肠的问题他就给整得有点乱了呢？本来是肠的问题，他用的是胃药；胃的问题呢，他用的是肠的一些问这个药，这样的有吗？
1: 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其实最常遇到的是什么呢？患者说胃痛。上腹痛他认为是一个胃的问题，但其实呢，我们的结肠是在腹部走一圈的，他这个结肠是从右下腹起来到右侧肋弓下，然后沿着中线脐水平一直到左面，他是在腹部里盘一圈的。但是有的时候横结肠的病变或者是它的炎症反应，它会引起的胀痛，跟你说的这个咱们所讲的胃的位置是重叠的。所以很多人是把这个结肠的绞痛或者是炎症表现当作是胃病来治，那么吃了好多胃药，结果它并不对症。所以说一定要有确定的胃肠道的不同的表现，就是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我疼痛，那么同时还有反酸，有打嗝，这些是我胃的表现，反酸嗳气，有烧津，那么这样的时候我才这么确定它是一个胃的炎症或者是病变，所以说我们用胃的这个胃药，就是一些保护胃黏膜药。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表现，吃东西都非常好，那么这时候你的上腹痛，你要考虑它能不能是一个其他部位，比如说肠道或者是胰腺或者其他部位的有的结肠的病变会引起这些表现。
0: 看来还得是对症下药才行，不然的话你这药啊吃了不少，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倒会适得其反，影响我们的一些胃肠的问题了。我们经常说药多了吃错了是伤肝伤肾，其实我倒觉得它对于我们的胃肠也是会有伤害的，您认可这句话吗，韩主任？
1: 是的，很多药它会刺激胃的，尤其是一些我们这种疫情期间大家常用的那种退烧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你退烧药吃了之后，如果你没有进食的时候，它会有恶心呕吐的，会刺激胃的，它会有胃酸的，有一些反应的。
0: 所以包括有一些胃黏膜的损伤的人，或者是有胃溃疡的啊，那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有所讲究，不然的话黏膜溃疡一旦这个受损之后面儿越来越大，那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如果本身你有胃肠道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合理用药，科学用药，要有讲究，要有方法的。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胃肠道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不好的东西，是不是就需要一定需要外科手术干预呢？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干预的，什么样的时候是可以保守的？那么经常在做这个外科手术的韩光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怎么来判断，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的呢？
1: 好的，谢谢会议主持人。其实胃肠道肿瘤，我们通常讲，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一般来讲呢，恶性肿瘤的首选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外科手术。那么一般我们其实大多数的胃癌和肠癌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那么什么时候不用手术呢？也是由于现在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比较发展了，那么内镜下切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早期的胃癌、肠癌，可以代替我们这个手术治疗，但这个仅是非常早期的。那我们其实临床上遇到这样的病例并不太容易，所以多半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笼统的去 确定只要它是恶性肿瘤，它就需要手术治疗，可以这么去考虑。
0: 嗯，只要是恶性的就一定需要这个手术，如果是良性的就要考虑是否手术或者是保守了，是不是？
1: 对，良性的呢，我们讲，比如说为一个巨大的溃疡，尽管我们取病理检查没有发现有恶性的这个肿瘤，没有这个恶性细胞，但是一个大的溃疡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癌前病变，尤其是我们超过3厘米的大溃疡，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也主张把它手术切掉，因为它会很容易发生癌变。另外它这个大的溃疡它也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这个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另外一种也是需要手术来治疗的。
0: 虽然只是一个胃溃疡啊，这个胃溃疡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这个词儿，非常小的时候，那其实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觉得胃溃疡嘛，我就喝点稀粥，吃点软食儿，养养胃就可以了。但是刚才您说了一个指征，就是它超过3厘米，是指的平方厘米这样一个面积，是这样吗？
1: 是直径超过三厘米
0: 就一定要需要手术了。可是我刚才在想，手术也是一种创伤啊，那么手术再把这个创伤面做完之后，它留下的不也有这个创伤口，它也是一个溃疡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是这样，这个手术的概念呢，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是胃溃疡，我们这个消化道溃疡，我们通常讲的溃疡病啊，它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如果是一个十二指肠的溃疡的话呢，多半呢是个良性的，我们不用太担心它。但是它良性的也有问题，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幽门梗阻，会堵塞住你这个消化道。胃溃疡呢，很大的，就如果超过3公分，它有很大的概率，它其实就是胃癌。只不过你可能取病理，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取得到。所以这时候你手术呢，我们的胃溃疡也好，十二肠溃疡也好，它的手术做的是胃大部的切除，而不是说单纯把这溃疡面去掉，而是要把含有溃疡的这一段胃给它完全拿掉，然后重新做一个胃肠道的吻合，就是把它重新接到一起。
0: 嗯，原来是这样。
1: 手术是这样来做的，对。
0: 对，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问题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韩主任，我们再见。
1: 啊，不辛苦，谢谢，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38集。
3: 上回说到，瑞丰在蓝先生那儿没得着好话，是应该为了自己的面子扭头就走呢，还是要继续等一会儿呢？正在瑞丰这么迟疑不决的当，蓝先生的头又从那张永远没有拆洗过的被子里钻了出来。为赶走困倦，他那一向会扯动的鼻眼像都长了腿似的在满脸上乱跑，看着很可笑又很可怕。鼻眼扯动了一大阵儿，他忽然的下了床。他用不着穿袜子什么的，因为都穿着呢，他的睡衣也是醒衣。他的服装白天与夜间的不同只在大衫与被子上，白天不盖被，夜间不穿大衫，其余的都昼夜不分。下了床，他抱上了长袍，又点上一支烟。香烟点好，他感觉到生活恰好与昨晚就寝时连接到一块儿。吸着烟就寝，吸着烟起床，中间并无空隙，所以用不着刷牙、漱口、洗脸等等麻烦。没有和瑞丰做任何的商议，蓝先生发了话：“集合。”
4: 这么早就出发吗？
3: 瑞丰问。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有诗感的那一秒钟便是永生，没有诗的世纪等于零。东阳得意地背诵着由杂志上拾来的话。
4: 点名不点？
3: 当然点名，我好承办那偷懒不来的。 要打校旗？当然。

0: 喊口令，当然是你了，你想起什么做就是了，不必一一的问。东阳的脾气在吃早点以前是特别坏的。
1: 不等一等校长啊？
0: 等他干嘛？东阳右眼的黑眼珠猛地向上一掉，吓了瑞峰一跳。他来这件事儿也得由我主持，我在新民会里。这墨几个字儿是一个一个由他口中像小豆子似的蹦出来的，每蹦出一个字儿，他的右手大指便在自己的胸上戳一下。他时常做出这个样子，而且喜欢这个样子，他管这叫做斗争的姿态。

吸了一口，他把自己摔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瑞峰虽然不大敢独自去集合学生，可也不敢紧子麻烦蓝先生。看蓝先生闭上了眼，他觉得只好乖乖地走出去，不便再说什么。事实上，蓝东阳的成功就是因为有像瑞峰这样的人甘心给他垫腰。蓝先生并没有什么才气，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办事的，在他没有主意的时候他会发脾气，而瑞峰这样的人偏偏会把这样的发脾气解释成有本事的人都脾气不好。在他的几年社会经验中，蓝先生没有学会了别的，而只学到对地位高的人要拼命谄媚，无论怎样不喜欢捧的人也到底是喜欢捧，对地位相同的和地位低的人要尽量的发脾气，无理取闹的发脾气。地位相同的人假若因不惹嫌弃而躲避着他，他便在精神上取得了上风，对比他地位低的人就更不用着说，他的脾气会使他的地位特别的突出，倒好像他天生的应当是太子或皇帝似的。瑞峰把校旗和点名簿都找出来，几次他想拿着点名册子到操场去，几次他又把他们放下。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领队出去会是这么困难，现在他忽然的感觉到好多好多足以使他脊背上发凉的事儿。假若他拿着校旗到操场上去而被学生打骂一顿呢？假若到了天安门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他的小干脑袋上出了汗。他又找了蓝先生去，话是很难编造的精巧周到的，特别是在头上出着汗的时候，可是他不能不把话说出来了，即使话中有揭露自己的软弱的地方。蓝先生听到瑞峰不肯独自到操场去的话，又发了一阵脾气，他自己也不愿意去，所以想用脾气强迫着瑞峰独自把事儿办了。等瑞峰真的把学生领走，他想他再偷偷的随在队伍后边，有事儿呢就开溜，没事儿呢就跟着。到了天安门也还是这样，天下太平呢，他便带着大会干事的绸条去规规矩矩的向台上的日本人鞠躬，见风头不顺呢，他便轻手蹑脚的躲开。假若诗歌是狡猾卑鄙的结晶，蓝东阳便真可以算作一个大诗人了。

瑞峰很坚决，无论如何也不独自去集合领队。他的胆子很小，不敢和蓝先生发脾气，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不惜拿出近乎发气的样子来。结果在打了集合的铃以后，蓝先生拿着点名册，瑞峰拿着校旗，又找上已经来到的那一位先生，一同到操场去。两位工友抱着各色的小旗帜跟在后面。瑞峰的中山装好像有好几十斤重似的，他觉得非常的压得慌。一进操场，他预料学生们必定哈哈的笑他，即便不笑出声来，他们也必会偷偷的叽叽咕咕。出他意料之外，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的各处立着，几乎都低

0: 头没有任何的声响，他们好像都害着什么病。瑞峰找不出别的原因，只好抬头看了看天儿。阴天会使人没有精神，可是天上的蓝色像宝石似的发着光，连一缕白云都看不到。他更慌了，不晓得学生们憋着什么坏胎，他赶快把校旗啊还卷着呢斜倚在墙根上。见瑞峰们进来，学生开始往一处集拢，排成了两行，大家还都低着头一声不出。蓝先生本来嘴唇有点发颤，见学生这样老实，马上放宽了点心，也就马上想拿出点威风来。这位诗人的眼是一向只看表面，而根本连想也没想到过人的躯壳里还有一颗心的。今天看到学生都一声不出，他以为是大家全怕他呢。腋下夹着那几本点名册子，向左歪着脸，好叫向上吊着的那只眼能对准了大家。他发着威说，用不着点名，谁没来我都知道，一定开除。日本友军在城里，你们要是不和友军合作，就是自讨无趣。友军能够对你们很客气，也能够十分的严厉，你们要看清楚，为不参加游行而被开除的，我必报告给日本方面，日本方面就必再通知北平所有的学校，永远不收容他。这还不算，日本方面还要把他看成乱党，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抓到监牢里去，听明白没有？蓝先生的眼角糊着一滩黄的膏子，所以不住的眨眼。此刻他一面等着学生回答，一面把黄胡子用手指挖下来抹在袍襟上。学生还没出声，沉默有时候就是抵抗。蓝先生一点没感到难堪，回头嘱咐两位工友把各色的小旗儿分给每个学生一面，无语的不得已的，大家把小旗儿接过去。旗子散完，蓝先生告诉瑞峰出发。瑞峰跑了两步，把校旗拿过来打开，那是一面长方的比天上的蓝色更深一点的蓝绸旗，没有镶边，没有坠穗，这是面素净而大方的旗子，正当中有一行用白缎子剪刻的字。校旗展开，学生都自动的立正，把头抬起来，大家好像是表示叫我们去就够了，似乎不必再叫代表着全校的旗帜去受侮辱吧。这点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马上表面化了。瑞峰把旗子交给排头，排头没有摇头也没有出声，而只坚决的不肯接受。这是个15岁而发育的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脸的诚实的有点傻气的学生，他的眼角窝着一颗很大的泪，腮上胀得通红，很困难的呼吸着，双手用力的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强迫他拿那杆蓝旗，他会拼命。瑞峰看出来胖学生的不好惹，赶紧把旗子向胖子背后的人递，也同样的遇到拒绝。瑞峰僵在了那里，心中有点气而不敢发作，好像有一股电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极快的，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排头的举动，照旧的不出声，大家一致的把脸板起来，表示谁也不肯接受校旗。瑞峰的小眼珠由排头溜到排尾，看出来在那些死板板的面孔下都藏着一股怒气，假若有人不识时务的去戳开，那股怒气会像炸弹似的炸开，把他与蓝东阳都炸得粉碎。 他木在那里，那面校旗像有毒似的，他不愿意拿着，而别人也不愿意接过去。蓝先生偏着点脸，也看清自己在此刻万不可以发威。他告诉一位工友：“你去打旗，2块钱的酒钱。”这是个已快50岁的工友，在这里他以仪器服务过15年，在职务上他不过是工友，在维持学校的风气上，他的功劳实在不亚于一位尽心的训导员。以他服务多年的资格，他对教员与学生往往敢说出使他们愧悔的忠言。他的忠告有时候足以调解了2、3个人的纠纷，有时候甚至于把一场风潮从暗中扑灭。大家都敬爱他，他也爱这个学校，校长、教员、学生都年年有变动，只有他老在这里。今天论年纪、资格，都不该叫老姚那位老工友打旗跑那么远的路。老姚心里对庆祝保定陷落也和学生们一样的难过。听蓝先生派他，他愣了一会儿，他不愿意去，可是他看出来教员已经和学生为校旗而僵持着，假若他也拒绝打旗儿，就也许激起一些不快的事儿来。叹了口气，他过去把旗子接到手中，低着头立在队伍的前面。现在该瑞丰喊口令了，他向后退着跑了几步，自己觉得这几步跑得很有个样子。跑到适当的距离，他立住，双脚并齐，从丹田上使力，喊出个很尖很刺耳的力字来。他的头扬起来，脖筋都胀起多高，支持着力字的拉长，而后脚踝离开地面，眼睛很快的闭上，想喊出个很脆很有力的正字来。力量却是有了，可是不知怎的，正字竟会像哑巴炮仗没有响。他的小干脸和脖子都红起来，他知道学生们一定会笑出声来，他等着他们发笑，没有旁的办法。奇怪，他们不但没有笑声，连笑意也没有。他干嗽了两下，想敷衍了事的喊个向右转和齐步走，好叫自己下台，可是他的嗓音仿佛完全丢失了。他张了张嘴，而没有声音出来。老姚对立正齐步走这一套是颇熟悉的，看见瑞丰张嘴，他就向右转，打起旗来，慢慢的走。学生们跟着老姚慢慢的走，走出操场，走出校门，走出巷口。他们的头越来越低，手中的小纸旗紧紧地贴着裤子，他们不敢出一声，也不敢正眼地看街上的人。他们今天是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亡国奴。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着一对对的男女学生，以他们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没法子抵抗，他们在不久之前都听过敌人的炮声与炸弹声，都看见过敌人的坦克车队在大街上示威。他们知道他们的父兄师长都不打算抵抗，他们只能低着头为敌人去游行。他们的手中的小旗上写着大日本万岁，这最大的耻辱使甚至还不过10岁的小孩也晓得了沉默，他们的口都被耻辱给封严。汽车上、电车上、人力车上，人家与铺户的门前都悬着旗，结着彩，可是北平像死了似的那么寂静。 一对对的低头不语的小学生走过，这默默的队伍使整条条的街都顿时闭住了气。在往日，北平的街上有两条狗打架，也会招来多少人围着看，或者还有人喊几声好。今天，行人都低着头，铺户里外没有看热闹的。学生的队伍前面没有喇叭与铜鼓，领队的人既不喊一二一，也不吹着哨子使大家的脚步齐一，大家只是那么默默的丧胆游魂的慢慢的走。排在队伍中的不敢往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队伍看，他们都晓得今天不是什么游行，而是大家第一次公开的与敌见面，公开的承认敌人是北平的主人。路上的人都晓得，往日的学生游行多半是向恶势力表示反抗，他们有时候赞同学生的意见，也有时候不十分满意学生的举动，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知道学生是新的国民，表现着新的力量，学生敢反抗，敢闹事。今天学生们却是到天安门去投降，而他们自己便是学生们的父兄。瑞丰本是为凑热闹来的，他万没想到街上会这么寂寞，才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感觉到了疲乏。这不是游行，而是送殡呢，不，比送殡还更无聊难堪。虽然他的脑子相当的迟钝，可是看看街上，再看看学生，他也没法否认事情大概有点不对。队伍刚一走入大街的时候，他还跳前跳后，像看羊群的犬似的，表示自己的确有领队的能力与热心，为挽救适才在操场中没有把口号喊好的丢脸，他一边跳前跳后，还一边点动着小干脑袋喊起一二一，好叫大家把脚步放齐，振作振作精神。可是他白费了力，大家的脚抬不起来。慢慢的，他停止了喊一二一，慢慢的，他也停止了跳前跳后，而只在队伍的中溜老老实实的走。慢慢的，他也低下头去。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了。他爱热闹，他一向不懂得什么叫做严肃。可是今天北平的街上与北平的学生，使他第一次低下头去，感觉到他应该一声不出。他很后悔参加这次游行，他偷眼向前后找蓝东阳，已然不见了。他的心中有点发慌，虽然阳光是那么晴美，街上到处都悬旗结彩，可是他忽然觉得怪可怕。
1: 广播剧联播
2: 第39集。

他又不敢这样办，怕蓝先生责骂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两个腿肚子好像要转筋似的，那么不好受。这时节，瑞轩正在屋里对着日历发愣，今天是双十节，他拒绝了参加游行，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就需联想到辞职。在学校里，他是个在尽心教功课而外别无野心的人，虽然在更换教务主任与校长的时节，他常常被大家看成为最有希望的候补人，可是这纯粹出于他的资望与人品的感召，而与他自己丝毫不相干。他绝对不肯运动任何人帮忙他做主任或校长，他的尽心教课是目的，不是为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在教课而外，对于学生团体的活动，只要是学校认为正当的，只要他接到正式的约请，他就必定参加。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与人格的接触。他知道在团体的活动中，他自己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偷懒，他会很冷静的热心。在他的心里，他反对学生们的时常出去游行，可是每逢游行他必定参加，不管他对游行的目的的赞同与否。他以为自己既是教师，就该负看管学生的责任，特别是在学生结队离开学校的时候。诚然，他的热心绝不会使他侵犯了校长或任何教员职员的职权，或分外多管些闲事，可是跟着队伍走动的本身就叫他心中安适。他应当在学生的左右，假若学生们遇到什么不幸与危险，他自己必会尽力保护他们。随着学生平安无事的回来，看着学生都进了校门，他才把心放下，然后不进校门便极快地回家。他并不为参加游行而多用学校一盆水洗去脸上的灰土。今天他没去参加游行，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大睁白眼的看着男女学生在国庆日向日本旗与日本人鞠躬。可是从另一方面想，他这是不尽责，他应当辞职。他生平最看不起那些拿着薪金而不负责办事的人，不过辞职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并无补于眼前的危难。假若他想日本人把学生集合在天安门而施行大屠杀呢？在理智上，他找到许多日本人不至于那么毒狠的理由，而且也想到即使有他跟随着学生，日本人若是要屠杀，他有什么能力去阻止呢？日本人若用机关枪扫射，他也必死无疑，而他是一家人的家长。思前想后，他决定不了什么，越决定不了他就越焦躁，他头上出了汗。最后他想到，即使日本人本不想今天屠杀，焉知道我们的学生中没有向日本人扔一两个炸弹的呢？那么多的学生，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有胆气的？是的，今天在北平投一两个炸弹，也不过像往大海中扔一块小砖。可是历史是有节奏的，有时候就必须有很响的一声鼓或一声锣。豪侠义士们便是历史节奏中的大锣大鼓，他们的响声也许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时机，那些巨响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鸣颤，那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想到这里，他的理智
无论如何再也

不能控制住情感，不管是生是死，他需到天安门去看看。披上长袍，他一边扣着纽扣，一边往外急走，连小顺的“爸，你上哪儿？”也没顾得回答。刚出了大门，他便碰到了小崔刚刚把车由街

0: 起他的车子的阶级中的。齐先生，坐车吗？要坐的话，我就拉一趟。没等瑞轩答话，他絮絮叨叨地说下去，好像心中久已憋得慌了的样子。街上光一对一对的过学生，碰不着一个坐车子的。学生干什么都是学生，真也有脸。去年给委员长打旗子游街的就是他们，今天给日本人打旗子游街的又是他们。什么学生，简直诚心找骂，你说是不是？瑞轩的脸成了大红布，假若可能连头发根也都发了红。他知道小崔骂的是学生而并非骂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见解并不完全正确。小崔是不会由一件事的各方面都想到而后再下判断的，虽然这样，他可是没法子止住脸红。小崔骂的是学生，而他齐瑞轩便是学生的老师啊。他自己现在也是要上天安门去啊。再说小崔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恐怕也就是一般人共同的见解，而一般人共同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是会很快的变成类似信仰的东西的。他不知道是谁，日本人还是中国的汉奸，出的这样的绝户主意，叫学生们在国庆日到天安门去向敌人磕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是小崔们的偶像，读书人是有腿的礼仪廉耻，是圣人的门徒。读书人领头喊抵制日货，拥护国民政府，还有许多不可解的什么男女平等、自由独立。今天读书人却领着头去喊大日本万岁。瑞轩极快地想起这些，又极快地止住思索，他需决定是否还到天安门去。假若还去的话，他会坐在车上和小崔谈，叫小崔知道些学生们的困难与痛苦。可是他决定了不去，他的话不会说服了小崔，不是因为小崔的脑袋是木头的，而是因为小崔的带着感情的判断恐怕是无可驳倒的。除非今天在会场上有一两个学生扔出炸弹去，可是到底有这样的学生没有呢？冠先生穿着蓝缎子硬夹袍，满面春风的从三号扭了出来，在他的眼珠微一动，就把小崔像米中的一粒细沙似的筛了出去，而把全副的和颜悦色都向瑞轩摆正。小崔把车放在门口，提起车垫子来，他很纳闷为什么齐瑞轩这样手足失措的，但又不肯和冠小河在一处立着，所以很不高兴地走进家门去。
1: 瑞轩，
0: 冠先生的声音非常的温柔亲热，
1: 是不是到天安门去？这个热闹倒还值得一看，要去我们一道走。
0: 瑞轩愿意和小崔谈一整天，而不高兴和冠小河过一句话。

0: 小崔恨学生们，冠先生却爱看学生们的热闹。
1: 这我啊哈。
0: 瑞轩不晓得自己口中说了几个什么字，迷迷糊糊的便走了回来，在院中低着头走。冠先生并不是去看热闹，而是想叫日本人看看他，对怎样加入新民会去，他还没找到什么门路。本来想约刘师傅去给弄两档玩意儿，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谁知道刘师傅会那么不知趣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玩意儿既献不上去，他想他至少需叫日本人看看他自己。不错，在逮捕钱默吟的时候，日本宪兵已看见了他，但是宪兵不过是宪兵，宪兵大概不会放给他差事。今天在天安门前必定有一些日本要人，叫要人看见才有做官的希望。

瑞丰和他的队伍差不多是最早来到天安门的，他预料着会场四围必定像开庙会一样的热闹，一群群卖糖食和水果的小贩，一群群的红男绿女，必定沿着四面的红墙里三层外三层的呼喊拥挤，来回的乱动。在稍远的地方，甚至有照西湖景和变戏法的，敲打着简单而有吸引力的锣鼓。他也希望山东面、山西面和南面一会儿传来一线军乐的声音，而后喇叭与铜鼓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能探一探头，便看见一张在空中飘动着的旗子。北平学校的校旗是一校一个样子，一个颜色，谁也不和谁相同的。在旗子后面，他喜欢看那耀武扬威的体操教员，或那满身是绳子棒子的童子军。他特别欢喜那滴答滴答的军乐，音调虽然简单，可是足以使他心跳。当他的心这样跳动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颇了解铁血主义似的。在他高兴而想哼唧的时候，十之八九他是哼唧着军号的简单的打滴答。可是眼前的实在的景物与他所期望看到的简直完全不同。天安门的、太庙的与社稷坛的红墙，红墙前的玉石栏杆，红墙后的黑绿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严，仿佛来到此处的晴美的阳光都没法不收敛起一些光芒，好像整个的画面显出肃静。这里不允许吵闹与轻佻，高大的天安门面对着高大的正阳门，两个城楼离得那么近，同时又像离得那么远，在两门之间的行人只能觉得自己像个蚂蚁那么小。可怜的瑞丰和他的队伍立在西门之前的石路上，好像什么也不是了似的。瑞丰看不到热闹，而只感到由城楼、红墙和玉石出来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压在他的小细脖颈，他只好低下头去。为开会，在玉石的桥前已搭好一座简单的讲台，席棚木板的讲台，虽然插满了大小的旗子，可是显着非常的寒冷。假若那城楼石桥是不朽的东西，这席棚好像马上就可以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台上还没有人，瑞丰看看空台，看看城楼，赶紧又低下头去。他觉得可怕，在秋日的晴光中，城楼上的一个个的黑的眼睛好像极慢极慢地眨动着，谁敢保那些黑眼睛里没有机关枪呢？他急盼多来些人，好撑满了广场，给他仗一些胆气。慢慢的，从东西

南三面都来了些学生，没有军鼓军号，没有任何声响，一队队的就那么默默的无可如何的走来立住。车马已经停止由这里经过，寺外可是没有赶档子的小贩，也没有看热闹的男女。瑞丰参加过几次大的追悼会，哪一次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安静，今天可是庆祝会呀。学生越来越多了，人虽多可是仍旧填不满天安门前的广场。人越多，那深红的墙与高大的城楼仿佛也越红越高，镇压下去人的声势。人旗帜仿佛不过是一些毫无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门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山。巡警宪兵也增多起来，他们今天没有一点威风，他们在往日保护过学生，也殴打过学生，今天他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天安门学生、日本人、王国、警察、宪兵，这些连不到一气的像梦似的连到了一气儿。懒懒的、羞愧的，他们站在学生一旁，大家都不敢出声。天安门的庄严尊傲使他们沉默羞愧，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呐。蓝东阳把干事的绸条还在衣袋里藏着，不敢挂出来。他立在离学生差不多有半里远的地方，不敢挤在人群里，常常欠起一点脚来，他向台上望，切盼他的上司与日本人来到，好挂出绸条，抖一抖威风。台上还没有人，吊起他的眼珠，他向寺外寻，希望看见个熟人，找不到。天安门前是多么大呀，找人和找针一样的难。像刚停落下来的鸟似的，他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极不安。天安门的肃静和学生的沉默叫他害了怕，他那比鸡脑子大不了多少的诗心，只会用三五句四通不通的话去幸灾乐祸的讥讽某人得了盲肠炎，或极度的攻击某人得到100元的稿费。他不能欣赏天安门的庄严，也不能了解学生们的愤愧与沉默。他只觉得这么多人而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一定埋藏着什么祸患，使他心中发颤。学生们差不多已都把脚站木了，台上还没有动静，他们饥渴疲倦，可是都不肯出声。就是那不到十岁的小儿女们也懂得不应当出声，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叫他们来开会，他们没法不来，他们可是恨日本鬼子。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天安门，那门洞与门楼是多么高大呀，高大的使他们有点害怕。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席棚，席棚上挂着日本旗，还有一面大的他们不认识的五色旗。他们莫名其妙，这五道的旗子是干什么的？莫非这就是亡国旗吗？谁知道？他们不敢问老师，因为老师们今天都低着头，眼中像含着泪似的。他们也只好低下头去，用小手轻轻地撕那写着中日亲善等等字样的纸旗。学生差不多已到齐，但是天安门前依旧显着空虚冷落，人多而不热闹比无人的静寂更难堪，甚至于可怕。在大中华的历史上，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敌人的面前。

前庆祝亡国的事实。在大中华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立在一处而不出一声。最不会严肃的中国人，今天严肃起来。开会是带有戏剧性的，台上的播音机忽然的响了，奏着悲哀阴郁的日本歌曲。四围忽然来了许多持枪的敌兵，远远的把会场包围住。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

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

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护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

0: 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田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2: 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四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四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0: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

0: 稳步提升。
1: 新立乡科学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2: 我们乡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长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冻疫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先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轻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沃尔辛厄姆爵士的策划之下，伊丽莎白女王拿到了玛丽女王的谋反证据，将她送上了断头台。同时，这也是向西班牙宣战的一个信号。两位海盗头子德雷克跟霍金斯被秘密招进宫来，要成立英国的海军，来对抗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德雷克很快找准了菲利二世的死穴，他向英国女王上了一道密折，要求英格兰居住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尼德兰的英国商人向菲利二世逼债。意大利、突尼斯、英格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生意人不断地涌向尼德兰、安特卫普以及阿姆斯特丹。这些富人做生意也不是货到付款，他们要压货一段时间，等售出一部分之后再分批付款。这样一来，商人之间呢，就经常的流行给对方打欠条。这些城市的欠条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为了确保这个市场的安全性，当地的市政议会以自身财政收入为商人的欠条来提供保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欠条市场。欠条的魅力很快在欧洲如魔术一般的展现，原本在商人之间流通的欠条慢慢的流出了尼德兰等商业中心，被人们当作现金在整个欧洲流通，使用者甚至包括了地中海区域的银行。这种欠条慢慢形成了一种欧洲的可流通票据。西班牙王室原本指望从新大陆运来的金银过日子，然而自愚蠢的西班牙驻墨西哥总督向德雷克、霍金斯两表兄弟开枪的那一刻起，这两个亡命之徒就被迫走上了海盗的不归路。他们挑起了海上抢劫，刺激了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海上乞丐。英格兰王公大臣参股的海盗集团横行，大规模的打劫西班牙王室的宝船。菲利二世万般无奈，看到当时尼德兰等地区的票据可以跟地中海区域的银行进行兑换，就开汇票要求地中海城市的本土银行兑付。菲利二世组建的无敌舰队花销太大了，美洲的金银开采越来越慢，根本就无法满足军队发展的需要。菲利二世脑瓜子一转，既然生意人开票就能从银行拿到银子，身为堂堂的西班牙国王，难道还没有生意人的信誉吗？菲利二世觉得这是一个妙招，那就先开票。西班牙国王的票据银行还能不兑换？地中海的银行们一看是西班牙国王的票据，就大量的兑现。可是菲利二世拿走了银行资金却没有还款，这样就形成了西班牙王室对银行的债务。菲利二世却跟银行耍起无赖了，这导致了地中海不少的银行纷纷破产。地中海的银行们也不会那么愚蠢的坐以待毙，他们纷纷搬家，甚至将菲利二世的空头支票转到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贸易中心。就这样，菲利二世开出的空头票据开始在欧洲的金融中心流通。

0: 伊丽莎白的海外经纪人格雷沙姆也送回了情报，安特卫普从事汇票交易的人超过5000，这些人手中不少是菲利二世的票据。中国人啊，有一条战争的铁律，断其粮草。现在菲利二世的军队命脉就是运回西班牙的美洲黄金白银，那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只要英国商人带头要求菲利二世兑现票据，西班牙马上就会陷入资金的流动性困境。英格兰商人在格雷沙姆的撺掇之下，纷纷拿着票据，也就是菲利二世开的空头支票，要求菲利二世兑现，不兑现就拒绝跟西班牙王室做生意。格雷沙姆这一招非常奏效，英格兰商人一起哄，法国、意大利、突尼斯的商人马上感到恐慌了，菲利二世遭遇到空前的挤兑风潮。菲利二世气得咬牙切齿啊，一旦商人们拒绝接受西班牙的票据，西班牙在美洲的金银又因为海盗的威胁无法运输到国内，这样一来，西班牙政府就没钱了，没有钱发军人的军饷，战舰的维护就会出现问题。一旦海军士兵因为军饷哗变，那么美洲的殖民统治也就无法继续下去，英格兰人就会趁机瓜分西班牙的势力范围。釜底抽薪呐，伊丽莎白在经济上将菲利二世逼到了绝境。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1587年3月。玛丽女王的死给了菲利二世向英格兰宣战的借口，西班牙人要开打了。菲利二世命令西班牙战舰全部向里斯本集结，准备将无敌舰队开进英吉利海峡，将英国人围歼。海盗中将德雷克爵士早已经跃跃欲试了，他在普利茅斯向新组建的英格兰海军将士进行了鼓动性演说，德雷克要先下手为强。1587年4月2号，德雷克率领战舰主动出击。4月19号，英格兰战舰奔袭了西班牙重要港口卡蒂兹。德雷克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第一战的经过，他说，我们在这里留到21号，在此期间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只，重1200吨，焚毁了克鲁兹的船一艘，重1500吨，另外还有31艘，重量为1000吨、800吨、600吨、400吨、200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4艘补给的船只，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后又向里斯本进发了。德雷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了西班牙人的重要军事港口，那个叫卡蒂兹的港口驻扎着西班牙最精锐的海军。西班牙驻马尼拉总督桑德曾建议调动卡蒂兹海军指挥官到中国来消灭大明帝国，没想到不到一年时间，西班牙的卡蒂兹精锐就被大海盗德雷克给灭了。德雷克做事比较绝，在卡蒂兹港

0: 德雷克很快就跳起来了。西班牙一直在筹备攻打英格兰，当英格兰的小股部队突袭里斯本的时候，西班牙海军司令员克鲁兹一个人都没有集结，偌大的里斯本港口是一片祥和。5月10号，德雷克在卡斯卡斯湾投锚，西班牙人惊慌失措，纷纷砍断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所逃跑。德雷克故伎重演，一把火将里斯本港给烧了。据西班牙方面统计，一共损失船只24艘，货物总值17.2万达克特金币。菲利二世跟他的海军司令员克鲁兹还没回过神来，海盗德雷克已经转身逃跑了，跑到了圣文森特角，这是西班牙海军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是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生命通道。拿下这个通道，那么向里斯本集结的无敌舰队就无法通过。可是德雷克带领的人太少了，没有陆军部队，更让他担心的是西班牙舰队正从四面八方向里斯本集结，没有后援部队，英格兰的小股部队将成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脚子下。德雷克放纵士兵们烧杀抢掠之后，再次放火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后勤补给，将盐腌的食物、酒和数万吨的制桶材料付之一炬。放火之后呢，德雷克迅速撤离。当英格兰海军撤退到圣米切尔附近的时候，德雷克发现了一艘大船。海盗的嗅觉让德雷克兴奋不已。当英格兰战舰将圣菲利号团团围住之后，才发现呢，这是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的一艘东印度船只宝船。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德雷克立即下令清点菲利二世运载的货物。最后一统计啊，发现就这艘船上装的货物价值11.4万英镑。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之后向海外贷款，整个英格兰国家用于重建的贷款才是3万英镑。这一次菲利二世运载的货物价值远远超过了英格兰的国家贷款。清点货物的时候，德雷克还发现许多秘密档案，这些文件记载了有关东印度贸易的很多秘密。英国海军将菲利二世的财宝跟档案都运回到伦敦，英格兰的商人们又沸腾了，他们争相传阅西班牙东印度公司的秘密。原来西班牙的财富都来自东印度，无敌舰队横行海上都是为了护航东印度公司的宝船。伦敦商人看到了千年难得一遇的发财机会，他们要撺掇英国女王向菲利二世学习，成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伊丽莎白突然有点后怕了，德雷克的辉煌让西班牙无敌舰队在一年时间内不会再向英吉利海峡开进，但是德雷克的突然行动一定会引来菲利二世的疯狂报复。蒙受奇耻大辱的克鲁兹决定跟英格兰人决一死战。在德雷克离开之后，他加紧修复损失，到了1588年的2月底，西班牙人恢复了战争。

0: 前的元气。然而非常遗憾，这个时候啊，西班牙的海上战神克鲁兹去世了。菲利二世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克鲁兹的死亡跟德雷克的入侵一样，让菲利二世震惊。菲利二世立即派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接替克鲁兹的任务。菲利二世发誓要灭了英格兰一血耻辱。他交给梅迪纳指挥的舰队一共有船只130艘，20艘四桅大帆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圆形船，22艘拆船，13艘轻快帆船，4艘中型帆船和4艘长船。这些船总吨位是57868吨，火炮总计为2431门，海员8050人，所载陆军18973人，加上划船的奴隶和其他人员，共计是60493人。没有了克鲁兹，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跟英格兰海盗出身的指挥官较量的时候啊，经常摸不着头脑。西班牙的指挥官们都是按照老师的课本指挥作战，可海盗们却不按章法开炮。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荣光埋葬在了英格兰海盗的手上。63艘船被击沉，2艘被英格兰人夺走，3艘在法国海岸边丧失，2艘在荷兰海岸边丧失。格南费里尼之战被击沉了2艘，在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岸边一共损毁了19艘，还有35艘失踪了，下落不明。无敌舰队消亡了，英国人却1艘船都没有损失。狡兔死，走狗烹，干掉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伊丽莎白决定要干掉曾经击垮菲利二世后勤部队的尼德兰乞丐。尼德兰的乞丐组建的战舰跟英格兰正规军比起来根本是不堪一击。10年前已经归附西班牙的葡萄牙战舰在西班牙的指挥下企图为西班牙挽回面子，结果在1592年被英格兰战舰击败。这一次海战带给伊丽莎白更大的刺激是，英国截获了墨西哥葡萄牙的对华贸易商船。伊丽莎白一直梦寐以求跟中国皇帝建立贸易往来关系，没想到他的信呢，因为西班牙人的阻截没送到。在这一次截获的实际被西班牙控制的商船上，1600吨的巨船上载满了对华贸易的秘密物品。其实呢，也不是什么秘密，都是中国特产，像什么药材呀、胡丝啊、瓷器呀等等货物。一大船的中国特产让伊丽莎白大开眼界，怪不得西班牙人要全权接管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贸易啊，这都是欧洲人从来没见过的玩意儿。按当时流行的倾向比索计算，这一船中国货的价值估计要超过200万比索，就相当于15万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家重建贷款的5倍。万历21年，英货葡船中载东土货物1500吨，皆英人所未经见者，亦必验之。西藏始末纪要将英国人写的基本没有见过世面，看到葡萄牙人船上的中国货，他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一次的缴获大大的刺激了伊丽莎白跟中国建立贸易往来的决心。这回给万历皇帝写的信，前面的称呼依然是一番没边的恭维，跟第一次没区别。信的核心内容是这样的：我臣不仅欲参见陛下， 且愿于彼等身居贵国期间，遵循贵国之法令，且将我国所封有之货物以及各类产品展示于陛下与贵国臣民之前，则彼等能得知我国何种货物能于贵国有用，可否以各国现行之合法关税交换得贵国富有之产品与制品，实现公平之通商，无任何不便与损失之处，且极有利于贵我两国之国君之臣民，以其所有，益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这一回呢，伊丽莎白将重点放在了通商贸易上，她非常明确地告诉万历皇帝，英格兰跟大明帝国的通商贸易将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我买我们没有的，你买你们没有的，这样一来就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再说了，我们的商人会遵照大明帝国的法令缴纳赋税，不会给双方带来任何的损失。第一次失败的教训让伊丽莎白心有余悸，这一次啊，那是要谨慎，更谨慎。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座赭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深处，那就是小霞工作的地方。少平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地方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周围的市声退远了，耳朵里像是有只蚊子在嗡嗡地吟唱着。少平感到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了，眼前流转着似是而非的物体和混杂难辨的颜色。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的门房。一位老头问他：
4: 你找谁呀？
3: 田小霞。
4: 是工业组的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呀先登记一下啊。
3: 少平还没有登记完呢，老头就放下了话筒。
4: 哎呀，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3: 孙少平放下笔愣住了，不知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式的松宽。他立刻走出了报社大门，来到了大街上。现在他迈着煤矿工人那种松松垮垮的步子，在一个儿童服装店为明明买了一支玩具卡宾枪和一身草绿色的小军衣，上面还有领章呢。接着又串悠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桂英嫂家里的炒菜锅是铝制的，她知道用铁锅炒菜才符合科学的要求。这个常识是他从最近一期读者文摘上看到的。孙少平第二天就离开了省城，搭火车回到了大牙湾煤矿。就像大晴天冷不丁下起了冰雹，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问题呀，全部出在那个用高工资雇来的河南人的身上了。这个卖瓦盆的家伙实际上根本就不懂得烧砖的技术，而忙乱的少安却把掌握烧砖火候的关键性环节全托付给他来掌握，结果就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灾难是毁灭性的，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损失都在5-6千元以上，这几乎等于宣布孙少安破产了。别的不说，村中几十个人在他这里辛苦了近一个月，他却连一分钱的工资也给大家开不出，而他自己还在银行贷了10000元的巨款，每月利息近100元呢。绝望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吹牛皮的河南人痛打了一顿。这河南人除了受点皮肉之苦，屁也没损失，带着预支的一个月高薪落荒而逃了。一天之内，所有帮着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的各回了各家。一些人走时还留下话：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资，要不马上种麦子，我们拿什么买化肥呢？ 现在红火热闹的砖厂顷刻之间就像散了的戏场子，人走空了，只留下了遍地的狼藉。我们记得不久前开张的时候，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光啊？此刻呢，在这个一夜间败落下来的场所里，少安夫妇相对而泣，他们就像遗弃在战场上的败将，为无可挽回的惨局而悲鸣着。孙少安的灾难马上就在双水村掀起了大喧哗，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纷纷地奔走传告这个消息。叹愧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也有，敲怪话撇粮枪者更是大有人在。听说田福堂激动的病情都加重了，一天吐上一碗的黑痰。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某个夜晚在西南方向看见空中闪过一道不祥的红光，就知道孙少安这小子要倒霉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安和秀莲仍然没有回家，他们坐在一堆烧坏的砖头上，脸上糊着泪痕，默默无语地看着东拉河对面那轮初升的明月。他们一时啊，无法从这灾难性的打击中

0: 应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精神准备呀。少安用哆嗦的双手勉强卷起了一只旱烟棒，满脸泪迹斑斑的秀莲凑到他的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火柴，为他点着了烟。亲爱的人伏在他的膝头，又一次失声地哭了起来。少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像哄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摸着妻子满是灰土的头发，但是他无法安慰秀莲呐。秀莲哭了一会儿，却反过来安慰了他。
1: 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不敢太煎熬了，别急出个病来，咱更没活路了。
0: 怎么办呢？秀莲在月光下瞪着那双大眼睛问少安，
1: 难道咱不能重启炉灶？
0: 少安痛苦地抽搐着，然后仰起头，像精神病人那样对着灿烂的星空怪笑了几声。重启炉灶，钱呢？啊，你算算，连贷款和村里人的工资，咱们已经有10000大几的账债，如今两手空空，拿什么买煤啊？拿什么付运费？拿什么雇人？咱们两个能伺候得了这台机器吗？更可怕的是，少砖窑倒闭了，月月还得扛着100来块钱的贷款利息。另外呀，我们拿什么给做过工的村里人开工资啊？眼下这是最当紧的，村里人实际上是等米下锅呢。
1: 能不能再去贷款呢？
0: 天哪，我已经没有这个胆量了。哎，再说了，咱们已经贷下这么多，现在又破了产，那公家怎么可能像一个毫无偿还能力的人再贷款呢？
1: 那咱只能卖机器了。
0: 不，就是卖了机器，连公家的贷款都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人开工资了。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只靠着这台机器呢。要是卖掉，咱们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能力买了。公家的贷款咱们可以赖着，月月扛利息就是了。现在最主要的是，怎样才能给村里干过活的人开工资？没有任何办法，两个人沉默地陷入到痛苦的深渊之中。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睡眠，一筹莫展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夜很深了，金家湾那边最后几点灯光也已经熄灭了，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喧响着在高道里流淌着，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的芳香。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孙少安砖厂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个鼻青脸肿几乎是不可避免，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之后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愤然前行，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刻少安颓丧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

绑的小鸟在夜风中瑟瑟地颤抖着。无论他多么坚强，他终归是双水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有什么能力抗击命运如此冷酷的打击呢？当然，我们记得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立家业苦斗不已。但那时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也没有什么大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的债，简直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孙少安和妻子秀莲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厂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他们突然看见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背抄着手在月亮照的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的面前。父亲沉默地站着，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火光在烟锅里一明一灭。然后他就对少安他们说，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啊。泪水呀，再一次从少安的眼里涌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颊上流淌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急碎了心。想想分家以后，他实际上没有给老人多少关照，而是眼下自己又栽倒在地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呀。秀莲也站起身劝少安回家去，于是这夫妻俩垂头丧气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厂。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美好，人心却如此的灰暗。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了炕上。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母亲用围裙擦着眼泪，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也要吃饭。孙玉厚老汉蹲在地上，低垂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地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就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了。但是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真是太可怕了。一万大几千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虎子手里那也还不清了。尽管这几年他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一种宿命的观点啊，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世界。记得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一再地对他说过，孙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因此穷命是不可更改的。看来呀，还是他父亲说的对呀。米家镇那个死去的老阴阳却胡扯说他们宅地的风水是双水村最好的。好个屁，看吧，这好风水如今给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祸呀。其实在孙少安决定要把砖厂往大了闹腾的时候，孙玉厚老汉这心里就直打着小鼓。儿子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没有勇气阻挡少安实现那个宏图大业，而他愚笨的老古板脑筋又怎么可能替他明察其间暗藏的危险呢？他只是没去参加儿子那个红火翻天的点火仪式，对他来说，生活中出现不幸，那倒是惯常而自然的事儿。一旦过分的红火而幸运，他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担忧了。现在呀，他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注定的。

0: 我的儿子呀，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喧天吼地、大闹世事呢？看看吧，人能胜得了命吗？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轰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呢，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了。瞧瞧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进山谋划大呀，人家都谋着自己的光景，谁管两旁世人的事儿呢？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众人谋利呀？如今呢，人家出过登门讨债，谁再会看见你的死活呀？孙玉厚老汉不时把青鼻涕用手掌擦在鞋帮子上，他蹲在地上忧心如焚地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灯粒似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的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歌劳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着。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晚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了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就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父母亲走了之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哎呀，在灾难面前，他们更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的宝贵呀。明天他们将怎么办呢？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着说，哎，村里人的工钱，赶种麦子钱无论如何得给他们开一点，要不咱们还有什么脸活在这双水村啊？众人是信任我才投到了咱们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一月的短工，也把种麦子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啊，咱们拿什么给人家开工钱呢？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
1: 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邻在村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1000来块估计还可以。
0: 少安听妻子这么说，就腾的一下坐起身，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啊，那有个1000多元，咱呢先给众人都开上一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买回来。哎，干脆咱两个一块儿回你们家。
1: 哎，你不能走呀，江外好还有个烂摊场需要照料，再说了马上秋收，爸爸一个人忙不过来。
0: 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还冷静。啊，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还能等什么时候啊，我明天一早就准备当车走。
0: 少安温柔地俯下身子，再一次紧紧抱住他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蓬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身为秀莲收拾了走山西的行囊。为了不让虎子缠磨着撵着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的，无论能否向姐夫借到钱，他都会很快返回来的，他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庭啊。一大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边是三分曙色七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驶过了。太阳冒花时分，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岭林的汽车。当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 几天以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着伴来到了他的家里，吭吭哧哧地诉说着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呀，少安即使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够开出来的。当然了，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是几十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啊。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是根本无力付这笔债的。他现在呀，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了，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慑于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来。其中啊，也有几个人已经对他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些风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了。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只有忍辱受屈了。是的，仅仅一夜之间呢，许多人就用另一种眼光来看着孙少安了。实际上证明，这个几年来宣天吼地的人物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双水村大部分舆论认为他小子要从这场灾难中翻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几天以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着伴来到了他的家里，吭吭哧哧地诉说着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呀，少安即使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够开出来的。当然了，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是几十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啊。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是根本无力付这笔债的。他现在呀，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了，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慑于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来。其中啊，也有几个人已经对他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些风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了。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只有忍辱受屈了。是的，仅仅一夜之间呢，许多人就用另一种眼光来看着孙少安了。实际上证明，这个几年来宣天吼地的人物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双水村大部分舆论认为他小子要从这场灾难中翻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目前这种境况中，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够安慰他的是，几天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1000多块钱，使他能给村中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睫的危机。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天家阁楼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 就到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的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了自己的院落。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禾场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蔓、金黄的玉米棒子，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冻莲割糜子，红薯和土豆撑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在庙坪三角洲那边，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枯叶河的小桥乱了队形，纷纷四散开奔回了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着。金俊武把一捆豆蔓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端到了他面前的小石桌上，夫妻俩面对面坐下来吃了起来。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原西上了高中，一个在石歌节上初中，除过星期天，这家里就他们两个人。金俊武48岁了，额头和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不过那对铜铃大眼依然是光气逼人，看得出来他呀还是双水村的一条汉子。这几年俊武没去闹腾生意，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他的精明，本来是一块做买卖的材料，但是俊武啊有他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了，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来行情，一旦赔了就没个抓挖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厂的倒塌那就是明证啊。在金俊武看来，土地上做文章是最保险了，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歌节农技站挂钩，照科学方法拨弄庄稼，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呀总能比别人多收近一倍的粮食。金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中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两孔窑全都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装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金俊武和他老婆李玉玲一边吃着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佣几个人帮助他们收秋。今年呐，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的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得太贪心了。瞧啊，连地边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啊，这荞麦正在开花呢，他们饭桌周围就像烙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枯叶河沟到把家搬到这里的那年呢，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的果树，桃三杏四早割的，如今呢，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结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的玉玲和他一样的精明而能干，40几岁的人看起来呀就像30出头的小媳妇那般的俊俏，走起路来刮风时的轻快。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啊都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呀。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儿，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端着个茶缸子，一路咂巴着嘴喝着蜂蜜水，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坐在旁边的小石凳子上。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但是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香得张开嘴哈的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好东西呀， 哎，再好的饭呢，也比不上这个蜂糖。怪不得丸药啊，都用蜂糖做呢，十全大补啊！哎呀，过去咱们谁知道外国还有蜂啊？哎，这个蜂啊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呢。
5: 每过上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要到这个饭桌前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风。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双水村最为得意的公民了。地主成分的绸帽子刚摘掉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紧接着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回了两箱子意大利风。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各节或米家镇去卖蜂蜜，票子虽然不是大把的抓，但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了。今年以来，他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蜂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个人清闲的三天两天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个铮铮。哎，他不能，你叫谁能啊？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的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风啊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的采着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进行飞行表演。惊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对他和他的意大利风心怀敬意。但是啊，他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转向了一边，给金光亮个后脑勺。在李玉玲的想象中啊，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他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边最好的养料都给采光了，因此啊，对这蜂啊充满了仇恨。而更让他气愤的是，这老东西金光亮还常跑来能他的这群毛老子呢。李玉玲啊，曾经给俊武提过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上一些666，把这该死的意大利蜂都给他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能。但是金俊武坚决地阻挡了他这危险的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强，可是他呀从来不做这种短事儿，采就采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快60岁的人了，也让他张狂上几天吧。金光亮这时候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风呢，却突然向风在屁股上遮了一下，一闪身站起身，慌乱地说：哎，你看我这忘性，我得要挪一下风箱呢。话音未落，端着茶缸子急忙回家去了。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就见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这夫妻俩都忍不住笑了。马来花和他大哥金光亮那是一对冤家，尽管她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这来花啊一直就和大哥不和，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捎回两箱子外国蜂之后，来花啊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姚淑芳也不搭理了。他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呢，为此啊，急得姚淑芳给同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落他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该死的蜂。这个蜂啊，已经把弟兄三家的关系搅得一烂包了。这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啊，她在金家湾这边说话，和对面田家割劳的人也能听见。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呢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的劳动，他自己在村子公路边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是相当的不错。村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吗？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哼，我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上好光景了。 马来花最出名的还是他那张嘴，喜笑怒骂，威震全村。特别是金光亮，只要一听见他的声音呢，就像听见老虎的声音，常常吓得落荒而逃。马来花啊，却专一把那些最难听的话往他大哥的耳朵里头送。嗨，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再说了，又是自己的弟媳妇儿，金光亮挨了骂也只能装个没听见。这阵儿，来花走上了土坡，凑到俊武家的饭桌前，大声的嚷嚷着说：“
6: 又给你们能他那群毛老子来了！哎，什么时候这风堂能把他噎得不出气儿啊？”
5: 俊武夫妇不吭声，只是个笑。马来花坐在这饭桌前，扯开大嗓门指桑骂槐，乱吼了一通，直到她丈夫金光辉来了，才把她硬拉回了家。光辉呀，也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和她那张不饶人的辣子嘴，只能常常在大哥和老婆之间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具有戏剧性的是啊，当年被田福堂用革命行动从枯叶河赶到这里的两大户人家，而今的关系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组合。俊武夫妇和大哥俊文一家人也不和睦，而和隔墙的金光辉一家倒很亲密。相反呢，金光亮一家和金俊文一家却相处融洽。那边老二家光明在门外工作，媳妇姚淑芳本人呢是公派教师，不参与两个农民弟兄的矛盾。这边老三家的俊斌早就亡故，改嫁的王彩娥走了十个节，虽然有个院落，但已经黑门，院子里蒿草有一人高，门上的铁锁都生了锈了。生活让弟兄妯娌们发生了矛盾，却分别和外人结成了友好的联盟。这四家的光景都很殷实，但发达的途径却又各不相同。当然了，腹中之父首推金俊文一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呢是靠金富的三只手发了大财。吃完饭，李玉玲把碗筷一收拾就转回家去了。俊武点着了一锅旱烟，有滋有味的抽着。这时候他看见金俊山邀着他那头黑白大花奶牛从坡下面的小路上走过来。双水村的这位领导人自从新添了这头奶牛，似乎又年轻了好几岁。他现在呀，既养奶羊又养奶牛，牛羊奶增加了大笔的收入，同时也把他自己喝得红光满面的。金俊山让他的宝贝奶牛独个儿回家去，自己径直的从金俊武家的土坡小路转了上来。金俊武看出来了，俊山是找他来拉画的，同时啊，他也发现俊山哥竟然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就忍不住笑了。这金俊山真有意思，他把奶牛打扮成了一个婆姨了。金俊山在小石凳上坐下之后，俊武喊叫让玉玲端出一杯茶来。金俊山不抽烟，但是有茶瘾。喝了一口茶水，俊山就对俊武说了：“哎呀，我前几天呐，就想找你了。”“
7: 哦，什么事啊？”“
5: 嗨，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学校的窑洞那年炸山打坝之后啊，就震坏了。如今呐，这缝子是越裂越大，娃娃们都怕得不敢进教室。听我金成说呀，他头天给裂缝上贴了一根纸条子，第二天就又裂开了。哎呀！”看来呀，这个窑洞十分的危险，不敢再让娃娃们在里边上课。我呢，跟福堂说过几次，他说他不管。哎，金俊山的话又自然勾起了金俊武对往事的回忆了。他一想起当年田福堂逼他们搬家的情景，就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怒。哼，田，你不要管，这是他拉下的，叫他自己去拾掇。哎，那人如今身体也垮了，再说了，咱们总不能眼看着让村里的娃娃压死在窑洞里吧，出个事儿那可就不得了了。金俊山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 在我们的印象中，从过去到现在，金俊山在双水村啊，似乎永远扮演着一个收拾残局的角色。金俊武的脸色仍然不好看。
7: 哼，那你找我有什么办法啊？
5: 哎呀，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把二队原来的那两孔公窑腾出来，先让娃娃们搬进去凑合着上课呀。
7: 哎呀，那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公物往哪儿放啊？
5: 那就搁在原来的饲养室嘛。
7: 看来这事儿啊，金俊山早就谋划好了。
5: 俊武想了想，觉得俊山哥是好意，要不学校窑真的塌了，出个人命事儿也的确不是玩的。于是啊，他就同意了金俊山的这个建议。
0: 一两天后，在村民委员会主任金俊山的主持之下，双水村小学从岌岌可危的原址搬到了金家湾二队的公窑里。这次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是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一次公开的声讨。世事再不同往年了，如今人们破口大骂这两个革命家造下的罪孽。那时叱咤风云的田福堂是打着为全村人谋福的旗号，在枯叶河上炸山打坝的。现在呢，那个早已豁口的废坝和这个搬空的破学校，为田福堂的历史留下了两座耻辱的纪念碑。金俊山和金俊武利用搬迁学校这个机会，巧妙地提高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威望。不用说了，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权势又下跌了一大截儿。正当某些户族观念甚强的金姓人家借机抱着恶意的态度嘲笑败落的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时候，金家户族里却又爆发了最不光彩的丑事儿。金富和他的父母亲一起被县公安局拘留了。这是一个天刚麻麻亮的早晨，一辆警车突然停在村子的公路边上，车里跳下来一些身穿法衣、腰里别着手枪的人，他们迅速地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一直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走去了。村中倒尿盆的女人们首先看到了这个情景，消息立刻就传到了家家户户，人们拖拉着鞋，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往村里头跑。当大伙跑到公路上的警车旁时，就见公安人员已经把金富和他爸他妈从家里拉了出来。一家三口人头垂到胸前，手上都戴着明晃晃的手铐。他们被押过东拉河，来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警察把围观的村民豁开，将三个犯人塞进了警车。这警车一声长号，车顶上旋转起红灯，就刮风一般扬着黄尘朝县城的方向开走了。警车一走，村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地议论起来。虽然抓的是别人，但这个阵势把大伙儿啊都吓得脸色煞白。双水村大人娃娃几乎全聚集在了公路上，人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他们村的这窝子窃贼。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嘴，不时分别给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众场所扬他们的贼名。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李云龙估摸了一下两个人的身高和体重，这个瓦西里身高2米，体重怎么也得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米9，体重大概在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得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这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要想在2分钟之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发出一点声音，那纯粹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人家还穿一双薄底快靴呢。啊，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雄飞，就是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是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了这御猫了。李云龙倒想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他看了看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噌地窜了出去，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是那种蹑手蹑脚的动作，而是像田径赛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不可思议啊，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当身高2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地弓下身子，老胡一跃而起，用一只脚在他背上一点，身子跃起，用手抓住飞檐，一个引体向上，人已经轻飘飘地翻上屋顶了。几乎是同时啊，他随手抽出腰间的皮带一甩，老狼一个飞跃抓住皮带，顺势勾着飞檐翻上了房顶。两个人都是稍息片刻，同时跃下，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好像是无声电影里面的镜头一样。4米高度的自由落体，就像踩到了棉花堆，半点声音都没有。当两个苏联军官跑过开阔地回到李云龙面前的时候，时间刚好是2分钟，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了。只有李云龙跟侦察兵出身的于长江看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当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不是水平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地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异常的力度和弹性，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跟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就算你搞清楚了原理，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那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他跟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面却惊叹不已。他娘的啊，真是天外有天呐，一支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学，不然就别在这军队里混了。他偷偷的叫过小陈，你小子咋净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啊，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谁他娘的也不许装熊。小陈对他的出尔反尔表示愤怒。好了，李云龙是动了真的了，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一通豪饮。即便是前半场他们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时还是没扛住，几个人醉成了一滩泥。这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枪槽里面放了一颗子弹啊，胡乱转了几圈，硬要跟老狼打赌，说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试试。老狼也醉得稀里糊涂的，见于长江拿着左轮枪对着脑门，那也兴奋起来了，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轮盘赌，真他娘的刺激，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让我先来。两个人就这样推推搡搡的抢起左轮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及时并不由分说缴了他们的械，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李云龙跟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了，但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们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得不得了。临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
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位子上坐得太久的，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说完，老胡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李云龙在那儿迷迷糊糊的答应：“放心吧，同志，啊，我的特种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岛。”金湖山训练结束之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跟李云龙那是老熟人了，红军的时候也是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很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有绝对的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的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那一点问题没有。等拿下了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了一些精锐部队入朝，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了。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好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这纯属是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人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那意思就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这儿干什么？反正上级看他也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儿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马上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也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团，关键是得有仗打才行。这么一闹肯定是没好处了，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通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呢，田宇来过几次信，正赶上李云龙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回。田宇那边似乎生气了，索性也不再来信了。攻金战役虽然取消了，可是事情却一点也不少。本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门守军立刻又来了精神，摆出了一副要反攻大陆的姿态。福建沿海的气氛骤然间又紧张起来，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不管国民党军敢不敢反攻，这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永备火力点、炮阵地的构筑、粮弹的运输和贮存、兵力的配备，海滩上要设置大量的防登陆障碍物，这一下李云龙忙了个不亦乐乎啊。

那一天，李云龙正在军部作战室和参谋长田宝华带着一群作战参谋研究反击方案，就听见警卫员小陈在门口大喊：“副军长，你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是田宇走了进来，一时之间他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服饰女军装，胸前配着解放军的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冷冷的表情仍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塞满了火炮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没

0: 没醒过味儿来。作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当中走出来的军官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早就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媳妇，今天算是开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呀。等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就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了。他看了看四周，便毫不客气地说：喂，啊，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有能耐自己娶一个，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啊？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吧？军官们轰的笑翻了。参谋长田宝华挥了挥手：笑什么，都出去。他凑到李云龙耳边小声说：你就伤天害理吧，啊，傻大黑粗奔四十的人了，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也不怕把人家给压坏了？李云龙心里很得意，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不好意思，拿不出手啊。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不娶她，她就上吊寻短见。你说咱老李是那不负责任的人吗？啊，当然他这也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宇听见。李云龙平时就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面，跟作战室之间有一个小门连接着。等所有人都出去之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把田宇搂在怀里，拥进宿舍。他喜不自禁的：好老婆呀，你真给咱长面子啊！没看见这些家伙吗？他都傻了。田宇由于李云龙没给他写信，心里面有气，便拼命挣扎。李云龙还管得了这些？他的两条胳膊就像是钢胶铁柱一般，死死地箍住了田宇柔软的身子。田宇挣扎了一会儿，心里的气儿渐渐消了，身子也开始瘫软，好像融化在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就像是锋利的钢锉，扎得田宇娇嫩的脸生疼。田宇也顾不上这些了，心中的不快在丈夫火热的激情里早就化作满腔的柔情。他扬起脸，喘息着拼命地亲吻李云龙的脸颊，嘴里喃喃自语着：你这没良心的家伙，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回？你心里还有老婆吗？李云龙此时还顾得上说话吗？他就像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霖的滋润，如火的激情在燃烧，一阵熟悉的战栗闪电掠过全身。他把田宇一下子扔在脏乎乎的床上，哆哆嗦嗦地解着田宇的军装扣子。田宇突然觉得不对，他吃惊地说：该死的老李，你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让人家听见像什么话？你放开我。李云龙的手在忙着，嘴里说着：这是他娘的我的军部啊，这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在家里跟自己老婆亲热。田宇停止了挣扎，他闭上了眼睛，嘴里叹息道：真不知哪辈子欠了你的，你这冤家呀。这座临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之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跟田宇的新居便安在这儿。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建筑，瓦楞铁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玻璃窗可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银制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间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丹的风景画复制品。田宇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油画，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19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 那茂密的色调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飒飒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静静的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雨被这幅画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李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式的忧郁，田雨感到自己的心都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地抓住了。就为了这幅油画，田雨和李云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跟田雨正好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时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见过油画，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有着浓厚的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时炕头上挂一幅杨柳青年画，上面有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儿：“年年有余”，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呢，看着就喜庆。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旋即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子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便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起痒，他换脚气那可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脱下鞋袜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把那浓郁的气味就散发到空气里了。正在欣赏油画的田雨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到了现实中，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面暗暗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发现他有这种粗俗的毛病。但田雨什么都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跟李云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三天，三天能发现什么呀？浑然不觉的李云龙哪里知道田雨此刻的内心感受啊，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评论。哎呀，这洋画一点都不好看呐、啊！啥内容也没有，不就是个树林子和草地吗？哪儿的农村没树林子和草地呀、啊？要不说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田雨听着不入耳，便不满地说：“老李，你不懂画就别乱评论，这可是名画。
1: 什么破画？当年红军打土豪的时候啊，从地主老财家搜出了几张画，是那种边上带轴能卷起来的画啊。我就问这地主，我说什么画啊？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画家画的啊。对了，那画叫泼墨。”就是把墨往上泼的意思，后来那几幅画被我们擦了屁股了，哎，可别提了，擦屁股都嫌硌得慌。
0: 田雨懒得听他胡扯，便扭头上了楼了。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不少。那火炉子怎么修在墙壁上了啊？这个叫钢琴的玩意儿也太占地方了，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他干啥？当饭桌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他吼道：“
1: 我说小陈啊，找几个人把这玩意儿给我抬出去。”
2: 首长，抬到哪儿去啊？扔到大街上？
1: 你随便啊，愿意交工就交工，要是懒得搬，你劈了当柴火烧也行。
0: 实心眼的小陈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
3: 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
0: 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连忙把斧子收了，问李云龙：“
2: 首长怎么办？”
0: 田雨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的好不好？”
1: 这还是啊，就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0: 田雨突然又发现墙上那幅油画不见了，换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像，他忙问：“
3: 油画呢？”“
1: 扔了。”
4: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拿起一本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周旋1946，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纳兰香未央。我们有请纳兰，你好。
2: 你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给大家有机会推荐我的新书，希望大家能关注并喜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周旋1946》。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您的名字，觉得非常有意思哈，纳兰香未央，这有什么寓意吗？它颇有古典的气息。这个名字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灵感呢？
2: 其实说来是很可笑的，这个其实不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笔名，应该算是网名。因为就在我写作之前，在微博上呀，开心网上用的是一个网名，就是纳兰香未央。它来自于就是纳兰，就像大家所推测的一样，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清朝的那个清代的那个著名的词人纳兰容若，所以呢就用了纳兰这个姓。未央呢，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是在西安，西安那个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吉祥的，就宫廷里面有个吉祥的祝福语叫长乐未央，经常有那个汉瓦吧上面刻着就这四个字儿，长乐未央。我从小就对这四个字儿非常喜欢，所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也是放到我的名字里。完了刚好呢，纳兰香未央这五个字呢又包含着，又很巧包含着我喜欢的另外一个诗人，就是那个仓央嘉措，六世达赖
1: 啊，非常浪漫的诗人啊，有很多语句应该说广为流传。听这个名字啊，就是非常的温婉啊，非常的有诗意，充满了古典的气息。但是我手中的这本小说呢，叫做《若爱重生》，周旋1946。光看名字呢，还有光看一开始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应该是一个谍战小说啊，应该是一个是吧，这个女性视角解析红色特工的一个谍战小说，这种说法准确吗？
2: 这是我的读者贴的标签，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这个背景就是谍战，是个谍战那个大的环境，那么这些所有的主人公也都是谍战人员，所以呢他们更愿意把它归为谍战小说。但又更有细心的读者呢，他认为其实我是更多的写了谍战人员在一个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的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就是说心理学的分析上比较多，所以他们呢就觉得这个情感方面写的比较细腻，就给冠名为谍战情感文，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1: 谍战情感文，那上来呢就先跟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部作品主要说的是什么，因为毕竟呢新书上市啊，这还热乎着呢，很多朋友说哎还没看过，但是呢想了解一下是什么题材，里面主要内容是什么，不妨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若爱重生》周旋1946。
2: 好的，其实我可以先大概讲一下，因为《若爱重生》是一个系列，是我写的150万字的一个系列小说，一共分三部，周旋只是它其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是

0: 《围城1947》，第三部是《彼岸芬芳》。那么第一部呢，其实它的发生时间呢，就是在1945年，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就49年之前这段时间。周旋其实还应该是严格界定为47年之前，发生的一些，就是在两党谍战人员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这个过程。但是呢，我又没有侧重于写他们真正的就是一些谍战的手段呀，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情节什么的，是这些谍报人员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中的他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发泄的一种状态和生存的一种状态。注重等于是写了两代红色特工。当然这从45年开始，就是这故事发生是在45年开始，那么他前面有通过回忆引申到，就是几乎是从1927年，就是412政变之后，一直到1945年，两代红色特工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轨迹，就是围绕他们这两代人，延伸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同事、上司、战友之间发生的这种恩怨纠葛，大概是这样的构架。
1: 我们知道这个谍战戏，其实曾经在头两年的银幕上也好，包括图书市场上也好，非常的火爆啊。点击的人很多，观看的人也非常之多。那在众多的谍战小说当中，那您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它如何能够脱颖而出？或者说它的最大区别于其他谍战小说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写作的之前呢，我并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谍战小说来写，因为我关注的是一些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的面貌。那么如果我现在只是把它放到一个谍战这个环境中，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这个小说跟一般的谍战剧来类比。但是呢，就是从读者的角度呢，他就是说，因为毕竟谍战是他的大的环境，这些又是谍战的人物，所以他们更愿意归为谍战剧。那么我前面也说了，因为我这边注重的是人性的这种展开，就是我比较关注，因为我学过心理学嘛，我就很注重就是人性的这种揭示。就是有些作家把它形容为人性迷宫，就是说这是个摇曳多姿的世界。那么就是这些特殊的人群在这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面对一些绝境、一些亲情纠葛、一些爱恨、家国情怀，这是我所关注的。所以呢，我这个小说呢，它的角度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没有那种紧张的谍战情节，一些一触即发，那个险不可测的那种环境，还有那种很紧张的节奏，只是呢从好像是静水深流的这种节奏来写一些谍战人员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心理挣扎过程。
1: 刚才你也介绍过了啊，这个其实呢是主人公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这个红色间谍，他出生入死，几度呢陷入了绝境，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这里面呢也再现了当时一个残酷斗争的环境。对于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状况，您是不是做过大量的史实方面的研究？
0: 对，因为我写小说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出发点是很简单，就是写我自己熟悉的历史和自己喜欢的人物。那么从这个出发点那个开始呢，就是我以前出版过一个小说叫做《铁血乳将：共和将军蔡锷传》。因为有很多人也给我提过，说你这样一个女性怎么会关注这么一个很硬朗的一个题材，一个军事人物。其实这也是从我的兴趣点出发的。那么这次呢，《热爱重生》系列也是如此，就是我长期以来对那个红色特工的这个历史比较感兴趣。比如咱们很熟悉的龙潭什么前三杰后三杰呀，还有一些什么韩炼成啊、对熊向晖啊，这些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但是我更关注呢，就是说很多谍战剧呢是以他们为原型，就写了他们的一些就是谍战的技巧和他们怎么样获取情报完成任务的这个一个很聪明才智方面的一个展示。可是我呢更多的是想探究这些人他们生活在那样严酷特殊的环境中，他们自己在心灵上经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过程，他们有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印记，而且他们的情感方面是如何释放出来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别的题材小说所不具备的，那就是说这个我刚才强调我是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那就是毕竟他们是作为异类潜伏到国民党军中，那么在这个

0: 程中必然跟这些另一个阵营的人必然在交往过程中除了斗争除了获取情报以外还会产生很多感情，比如说上司和下属的这种情感，还有同志情、战友情，还有甚至是恋情、友情，这些很多很多。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对付这些情感纠葛，或怎么样完成自己就是坚守在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又完成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种救赎吧，可以这么说，一种救赎。为什么叫若爱重生？就是说一种情感的一种重生，一个再生的过程。因为最后我的第三部会落着眼点就在于，就是一直到80年代了吧，就两岸已经和缓了，春风暗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昔日的对手就变成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个局面。那么就是说，爱其实是可以解释这一切，因为咱们这毕竟不是抗日战争，不是对敌斗争，而是国共两党就是等于是兄弟阋墙这种，按理说是一个大的悲剧的一个战斗中的一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以往的那个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谍战剧也有很大的不同。
1: 哎呀，这个跨度还真是蛮大的哈，150万字，你这跨越了40-50年，所以说这个其实非常见功力的哈。你刚刚提到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连载的，是吗？
0: 对。
1: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现在呢，它变成了图书的形式，以后呢还会变成影视剧的形式啊，甚至有朋友说这本书很好看。啊，可能会接棒《潜伏》和《黎明之前》，因为很多影视公司都非常看好这样一个题材，现在也在洽谈这方面，是吧？
0: 是
1: 啊，其实很多朋友对这方面的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还特别观察到您的几个特点哈，一方面哈，您非常的温婉啊，但是呢，骨子里对铁血的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啊，对那段历史也非常的热衷，包括你说的出过铁血如将共和将军蔡锷，那这一次呢这个三部曲其实也是跟大背景相关的。那么之前您的专业应该是图书情报学对吧？
0: 对，医学图书情报学。
1: 医学图书情报学。
0: 是的。
1: 哎，我挺对您这个专业还挺感兴趣的哈。哎，您能解释一下这个专业主要学的是什么吗？
0: 其实就是一个图书情报的管理。以前呢，就是纸质版的比较多嘛，现在就是这个媒体也变了嘛，就是完全是数据库为主的管理。就是我是在医院图书馆工作，就是为医院图书馆的这种医生呀、护士、医务人员提供情报信息服务。就是查询他们需要的中外文的那个医学信息资料。主要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对，因为我还看到您是图书馆的馆长。然后呢，现在又是作家写作，就是我觉得好像一直都跟图书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整天泡在书里面。
0: 其实我们的图书馆是专业图书馆。
1: 我了解了。
0: 几乎99%的书都是医学专业书籍。哎，对，其实跟文史类不搭边儿，写作完全是个业余爱好，纯粹是个人业余爱好。
1: 整个这本书里面哈，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哪一个人物？
0: 其实要说对书中的人物啊，作者跟读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肯定
0: 读者肯定有偏爱，比如说男主角、女主角，男一男二，女一女二。但是作为作者来说，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像母亲跟孩子的这种关系，就你生多少个孩子，其实都是平等的一种爱。那么我对我所有的书中的人物，我都是有一种爱，因为我觉得只有爱才能产生理解，只有理解了我才能下笔如有神，才能描绘出他们真实的风貌。其实无论主角配角，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呢，要说偏爱，肯定是
1: 有偏爱的，
0: 有偏爱。因为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你自己呢就是说倾尽了心血，反正就塑造的人物中有跟你自己的情感共鸣的比较深的一个人物，比如说男主角那个江静舟，很多人喜欢；男二号楚天书，有很多人是楚粉儿，也很喜欢。这两个人物呢，也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资料搜集和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爱好塑造的两个人物。但是我要想说一下呢，就是男三号，就是那个向辉，他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等于是说，我这个整部书中这个谍战的男主角直接面对的最强硬的一个对手，又是他最。

0: 最好的一个朋友，他俩的暗战很有意思，就是不是表面上看的应该是你死我活的这个路线斗争，这个阶级之争，但其实他俩又是抗战时期远征军时代的生死兄弟，互相救过对方的命，在私谊上，而且不单是有这种那个袍泽之谊，还有呢，他们就是说，男主角江晋州在敌人这个阵营里难得的遇到了向晖这样一个知音。就向晖呢，作为国民党军那个将军，他个人的私德是很好的，他也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抛弃着信仰政见不同，他自己的个人的私德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也是跟江晋州就是个男主人公是很相契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作为他的强硬对手，要他本来想策反他，最后没想到遭遇他的抵抗，最后没办法，就是说兄弟就是撕破脸了，就是完全是好像是决裂了。但是呢，这个向晖这个人物呢，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满意的，因为呢，像江晋州、楚天舒这样的人物，就是在以前的谍战剧里，咱们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就是多多少少，因为《红色特工》的原型就这么多，很多人在塑造的时候必须拿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素材和工作的一个状态来塑造。那么向晖呢不一样，那么我塑造的向晖呢，甚至我可以说有我们家族某些人物的原型在里面，就比较真实，但是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的塑造了国民党那个高级将领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自认为在以前的影视作品里还是不是很多见的，就这么比较血肉丰满比较立体的，这是我读者的一个评价。他们就说，哎，你这个向晖跟我们以前看到国民党的将军完全不一样，颠覆了我们对他的看法，但是呢也没有产生对好像他的对手江晋州好像战胜他有什么歧义，反而觉得这种惺惺相惜到兄弟阋墙那种悲剧是最让人痛心的。所以向晖这个人物一直是我比较偏爱的，当然呢他的重头戏会在第二部围城1947周旋里面出场了，但是戏比较少，但已经有一点锋芒已经露出一些了
1: 啊。所以说您不会凭空的去想象去构造一个人物，而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历史的原型在，是这个概念吗？
0: 是，但是不是说把某一个原型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轨迹或工作的一个经历完全照搬到我的小说中，那不会的。我这每一个人物里面他可能会折射了很多个历史人物，红色特工的他们的一个就是影子在。那比如说里面塑造的这个女的这个女特工，女的红色特工有几个，那他们呢也就是咱们历史上很有名的，比如说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黄木兰，还有那个谍战玫瑰之称的沈安娜，还有张路平、杨汉秀，这些就是朱峰，就是这些知名的那个女特工女英雄，他们的影子折射在我的具体的某一两个人物中，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是，所以有很多人说，包括一些文学评论家也在说，小说中的不少情节细节呢，可能都是有史料可查、有史据可证的哈，甚至故事也穿插了当时的社会事件。所谓这个虚中写实，实中有虚，虚构人物跟历史人物相交集，塑造出一个个小人物啊，可能也是大英雄。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若爱重生》周旋1946啊。之前呢也有朋友会问说，这个跟周旋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叫周旋1946？为什么叫围城？就这些词是您自己起的吗？
0: 是的，是。周旋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和那个编辑共同的一个商讨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的小说本来是《若爱重生》是个大题目，因为它长达150万字，它必然要出版的时候要分成三部曲，三部曲呢那个每一部就是要还是要抓住这一段的一个精髓能说明。周旋呢就是说1945到1947这个阶段这些红色特工在上海时期，主要是反映在上海时期这段在异党人员中间这个他们这种一种状态，真的是就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都是周旋，戴着面具周旋在各个形形色色的这些异党朋友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敌人之间这种过程。
1: 所以这有这样一个寓意了，
0: 是
1: 对吧？人物关系呢非常非常复杂啊，人物呢也很多，密如蛛网。

0: 哈，密如蜘蛛网一样，可能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就不知道您当时在设计这些人物的时候怎么记得住，是专门有一个人物关系图吗？然后就在您的卧室上，然后您每天写的时候再对照一下。
1: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写小说，因为我不是个专业作家嘛，真的是业余爱好。我写小说其实挺随心所欲的，就有些人物呢，很大的人物，我会就比如刚才说的那个江晋州呀、楚天舒呀、江庆梅呀，还有那个向辉，这些是早就设定好了，但是他们的整个的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和这个那个性格也是逐渐在我写作中间逐渐丰满。那么很多次要人物，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是设定好的，有的时候随后延伸出来的，也不断在修改。最后呢，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形成这么大一个网，因为当时编辑让我就是画一个这个人物图，我画出来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完了，我的读者就很可笑，他们就是说在网上看了以后，他说看小说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复杂，觉得很通顺很流畅，就这么过来了，怎么这么回头一看这么复杂。其实这也是个无意中形成的一个局面吧。
0: 不是，因为有些人还说看这部作品呢感觉有点烧脑，你知道吗？什么概念？就是其实还是要动脑子嘛，而且呢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反转。就是在设计这个的时候也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有了灵感吗？我觉得应该不是。
1: 其实谍战嘛，就是说因为我虽然说不是谍战剧，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谍战，那么就是跟别的小说的构架有不同的之处，就是你不能平铺直叙，把那人物的那个背景一刚开始一揽子就交代清楚，总要设一些悬念，有一些包袱。那么这些人物的设定，大致的人物走向我是有底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事件会设一些埋伏，就在后面才揭开谜底。所谓的他们说的烧脑可能就指这个，就有些人物他们是吃不准的，就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到最后哦觉得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觉得哎也合情合理。完了再有兴趣回头再去翻相关的章节，有读者给我这样的反应过。
0: 对，就是所谓出乎意料嘛。
1: 对，
0: 是吧？出乎意料。
1: 但是谍战剧这是应该有的一个必然的。
0: 对，你都什么都想到了，你说我看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对吧？所以阅读的这种快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1: 但是产生这个呢，我想加一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读者分析，我自己也认定的，就是我写的人物他们有很大的感觉，就是敌我双方的这个阵营的这个面貌哈，黑白分明，不是那么分明，不像以前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坏人。不是的，我写他们是给他们足够的关注和理解。我认为所有的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有他的感情依据和他的思想，这个脉络这个是清晰可查的。那么就说咱们认为的敌对方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他必然也有他的原因，所以我呢是在这方面给了关注，就充分的理解。我写的时候我不会带偏见或者是一些什么阶级成分呢，或者是一些立场观念，没有，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剖析他。至于他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大家会从我的文笔，从他的后面的这个作为上面就判断出来，这也是大家觉得哎不好判断人物的原因之一吧。
0: 非常感谢纳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相信这些兰花花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哈。入爱重生，周璇，1946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一下文本本身。啊，
1: 是
0: 通过文字呢展开想象的空间，其实人的想象力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2: 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

0: 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

0: 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6: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2: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3: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厅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6: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7: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
0: 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8: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0: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8: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0: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好好好，你收了粮食，咱们煮了羊肉汤。
21: 感谢感谢。
1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2: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3: 兄弟们，发现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去。
24: 好香呀，师傅，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4: 哦，有肉有菜。
2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6: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5: 陕西的。
27: 陕西的。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5: 好好好。
27: 在象征送来放饮，必须一亩算一亩。
25: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24: 咱是从哪来的呀？
25: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象征人民给我送饭，
28: 送
25: 到
28: 地
25: 头。
28: 送到
25: 地
28: 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9: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30: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9: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3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
2: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角村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8: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6: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5: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7: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6: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8: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0: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 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9: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0: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9: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8: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

0: 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我们常说成语是语言的结晶，那成语背后的寓言故事就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阅读寓言故事不仅可以快速地增加学生的词汇量，还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文学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今天市第二小学教师马雪娇就为同学们分享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小故事背后的大道理吧。
1: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交流分享的是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那同学们，本学期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整本书阅读之旅。同学们，你们看，在阅读之前我们进行了有计划的阅读，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进行了圈点勾画，进行了有记录的阅读。那相信同学们这段时间的阅读收获一定有很多。那么谁能来说一说，通过这阶段的阅读，你对寓言有了哪些了解？你来说。
2: 寓言是通过一个个简短的故事告诉我们深刻的道理。
1: 说得非常好，正如严文景爷爷曾说，寓言就是一个魔袋，袋子很小却能取出许多东西来。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交流这本书，一同走进中国古代寓言故事。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之旅就从游戏开始，请同学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根据图片来猜一猜这是哪则寓言。
3: 这是亡羊补牢。
1: 夏同学同意吗？
4: 同意。
1: 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哪则寓言？你来说。
5: 对牛弹琴。
1: 对牛弹琴，是的。下一个呢？谁来说一说？你来说。
6: 是胡人村的。
1: 胡人村的，正确。那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来说是什么？
4: 夜中奥龙。
1: 那看来马老师出的题啊，没有难倒你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根据关键词来猜一猜，这是哪则寓言？第一个词，演奏，谁来说？你来说。
7: 滥竽充数。
1: 滥竽充数，我们来看看对不对。出鱼，看来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看第二个关键词，珍珠，想一想。比基尼。
8: 鱼目混珠。
1: 鱼目混珠，好，请坐，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鱼目混珠呢。盒子呀，那应该是哪则寓言？你来说。
9: 是买椟还珠。
1: 买椟还珠，还买椟还珠，正确，恭喜你答对了。那么第三个关键词，马，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和马有关的寓言都有哪些呢？你来说。
10: 千金买马。
1: 千金买马，还有吗？你来说。
11: 按图索骥。
1: 按图索骥，还有吗？想一想。你来说。
12: 老马识途。
1: 老马识途，嗯，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呀。那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寓言故事要告诉我们要懂得变通呢？想一想，有哪些故事？你说。
2: 揭竿进城。
1: 可以，还有吗？乐家军。
13: 叫人买羽。
1: 可以，还有吗？你来说。
14: 叫人乘凉。
1: 叫人乘凉，哦，你还有，你再来说。
15: 刻舟求剑。
1: 刻舟求剑，是的。看来呀，你们真的是读懂这些故事了。那俗话说呀，不动笔墨不读书。我们不光有写在书上的读书笔记，我们还做了其他阅读笔记，对不对？啊，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拿出你的任务单，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脑海中的故事。那么谁愿意第一个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呢？好，你来说。
16: 我脑海中的故事是掩耳盗铃。晚上他带着工具蹑手蹑脚地来到这户人家，一只手捂住耳朵，另一只手去摘铃铛，但是他的耳朵堵住了，不等于所有人的耳朵都堵住了，更不等于铃声就消失了。结果呀，他当场被这伙人家抓住了。你瞧这个捂着耳朵蹑手蹑脚的人多疑神疑鬼啊。
1: 嗯，图文一对照，老师就知道你把这个故事读懂了。那么谁还能再来分享一下你脑海中的故事？你来说。
2: 古时候有个叫公令仪的人，他的琴艺非常高超。一天，他对着牛使出浑身解数，弹了一首非常美妙的曲子。尽管他弹得非常认真，可牛却丝毫没有反应，只顾低头吃草。公令仪觉得自己可能弹得不够好，于是又重新弹了一首。 可牛还是没有反应，只是一个劲儿的低头吃草。公明仪很是失望。
1: 嗯，老师看出来了，故事中的精彩内容你都通过图画直观地展现出来，让这个故事以另外一种形式变得鲜活起来，非常的棒。那孩子们，在刚才的交流分享过程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掩耳盗铃的盗铃者，认识了对牛弹琴的公明仪。那么在《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当中啊，还有很多有特点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评选一下，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有特点的人物呢？那么请同学们拿出你的任务单，我们来分享交流一下。那第一个有特点的人物是记忆非常娴熟的人，那谁能来说一说，你认为在这本书当中记忆非常娴熟的人是谁呢？
2: 老师，我觉得记忆最娴熟的人是姬昌学社中的姬昌。
1: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百发百中，
1: 练就了射箭的本领，最后百发百中。那孩子们想一想，嗯，在这本书当中有没有非常愚蠢的人呢？谁可以被称为最愚蠢的人？你来说。
5: 老师，我觉得最愚蠢的人是守株待兔里的宋国人。兔子撞死在树桩上只是偶然的，怎么可能天天都会有兔子撞死在树桩上呢？
1: 哦，整日想着不劳而获，确实很愚蠢。还有吗？你来说。
2: 老师，我认为杞人忧天中的人他也非常的愚蠢。因为他天天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整搞得自己神经兮兮的。
1: 嗯，为了一些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而感到担忧，确实很愚蠢。那在《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当中呢，还有许多有特点的人物。那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一张图片，请同学们猜一猜他是谁，他又能被评为什么之最呢？
5: 老师，我觉得这是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他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是他仍然日复一日带着他的子子孙孙移山开路。虽然被人嘲笑，但是他仍然坚持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信念，所以称他为最勤奋之人。
1: 愚公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的勤奋和坚持最终感动了天神，移走了大山。那么请同学们想一想，在《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当中还有没有勤奋的人呢？你来说。
2: 老师，我认为最勤奋的人是凿壁偷光中的匡衡，因为匡家生活十分贫困，他又非常渴望读书，所以他就只好向别人借书来看。但由于家中穷的连灯油都没有，根本没法点灯读书，于是他就只好把邻居家墙壁缝挖大成一个小洞，然后捧着书倚在墙边，利用那点微弱的光线来读书，最终成为一位大学问家。
1: 确实，勤奋和坚持是我们走向成功必不可缺少的条件，非常的好。那么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2: 老师，我认为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做任何事都要刻苦努力，只有意志刻苦勤学才能获得成功。
1: 你说的非常好。那老师这里啊还有许多有特点的人物，那么同学们能来点一点吗？谁来说？
2: 老师，我认为最自欺欺人的人是盗铃者。
1: 嗯，他出自
2: 掩耳盗铃。
1: 好，谁再来想尝试一下下一个？李建一。
6: 老师，我觉得最表里不一的人是叶公。
1: 他出自
6: 叶公好龙。
1: 正确。还有吗？谁想来再试一试？魏佳静。
7: 老师，我觉得最盲目模仿的人是燕国人。
1: 正确。他出自哪里呢？
7: 邯郸学步。
1: 是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说，最不懂得变通的人是
4: 楚国人。
1: 他出自
4: 刻舟求剑。
1: 孩子们，在这本书当中啊有100多个人物形象，那么每个人物呢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那么有很多故事呢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但其所蕴含深刻的道理对我们现在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很有启迪的。那课前呢我们做了阅读连接图，用连接图连接文本与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连接图。那么找同学来说一说，你都把哪些故事连接在一起了呢？ 你来双全系统。
8: 老师，我在文本中发现的人物是南郭先生，出处是滥竽充数，情节的关键词是300名合奏，不会吹竽，摇头摆身，投入，秦岭王独奏。这倒让我想到和他意思差不多的故事是鱼目混珠。
10: 秦宣王喜欢听300人合奏吹竽，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在乐队里。每当演奏时，他就跟着大家一起摇头摆身，装作很投入的样子。后来秦岭王继位，他喜欢听独奏，南郭先生不会吹竽，怕被发现，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
8: 老师，我认为和他意思差不多的故事是鱼目混珠，因为滥竽充数吧，他讲的就是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做充数，以次充好。而鱼目混珠呢，就是用鱼眼睛来冒充珍珠，用假的来冒充真的，也是以次充好。
1: 看来你把这两个故事啊读懂了，那么还有同学想要来分享一下吗？你来说。
11: 老师，我发现相关联的两个故事是郑人买履和郑人乘凉。郑人买履讲的是有一个郑国人，他要去买鞋子，他怕买的不合适，于是提前一天按脚的大小做了尺码样。可是赶集的那天，他却忘了拿尺码样，于是他匆匆忙忙的回家去取尺码样。等他赶回集市，集市早就散了。我联想到的是郑人乘凉中的郑人，他为了在大树下乘凉，跟着太阳挪动身体，结果到了晚上，露水把他的身体都给沾湿了。这两个故事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不懂得变通。郑人买履中的郑人宁可相信尺码样，也不知道用自己的脚去试鞋，而乘凉的郑人呢，他只知道跟着太阳挪动身体而来乘凉，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他们都是一味的死规矩办事。
1: 说得非常好，老师知道你把这两个故事读懂了。那孩子们，古人呢用不同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相同的道理，就是想让我们把这个道理掌握得更加深刻。所以呢，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顺序来读，当我们在读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含有相同寓意的故事关联在一起读，这样呢能够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那老师啊，为同学们带来一组图片，请同学们来看一看，你觉得这张图片和哪则寓言故事相关呢？有一点难度，没关系，那老师可以用 AI 技术让它动起来，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它和哪则寓言故事相关。
12: 大家好，我是小峰，爸爸妈妈给我报了各种辅导班，我真是疲惫不堪，几个月下来我不仅生了病，就连成绩也退步了。爸爸妈妈这种做法让你联想到哪则寓言故事？
1: 那我们联想到哪则寓言故事了呢？你来说。
13: 拔苗助长。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拔苗助长呢？谁来说说理由是什么？韩庆林。
16: 因为他的父母给他报了很多的辅导班，不仅没有提升学习成绩，
1: 他反而生病了，然后呢
16: 起到了负面效果，
1: 起到了负面效果，也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和我们相关的寓言故事是
4: 拔苗助长。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珊珊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4: 同学们好，我是珊珊，黑板上这道题需要填入一个成语，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能帮帮我吗？
1: 琳琳看书只是一味求快，一点儿也没有理解书中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应该填入哪一个我们学的寓言呢？笔记一，
15: 囫囵吞枣。
1: 囫囵吞枣，同学们想一想，对不对？
4: 对。
1: 那看来你们是认真读书了，没有囫囵吞枣。孩子们，寓言就是一个小怪兽，当它朝你走来时，它是分明是一个故事，当它转身离去后，却又变成了一个个哲理。那么寓言故事当中通常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通过表演把我们心目中的故事演绎出来，来展现出我们对它的理解。那课前呢，我们已经自由组合排列了我们喜欢的故事，那下面哪一组愿意来向前面展示一下你喜欢的寓言故事呢？来，郭胜林，你们组来吧。
13: 大家好，我是邓子。
15: 大家好，我是孙七。
17: 大家好，我是宝宝。
18: 孩子特别呀，我要去赶集，交给你照看一下。
19: 好的，放心吧。
20: 我也要去赶集。
18: 集市人很多，路又远，宝宝乖乖在家和爹爹学习。
20: 不嘛，我也想去嘛。
18: 哦，乖孩子，待在家里等娘，娘赶集回来给你杀猪吃，好吗？
20: 杀猪吃肉。
21: 嗯，我等娘回家杀猪吃肉，有肉吃了，有肉吃了，太好了。
18: 那娘走了。宝宝乖乖跟爹爹一起学习。
20: 娘怎么还没回来呢？
21: 娘，
18: 今天怎么没有出去玩呀？
21: 我在等娘啊。娘快杀猪，快杀猪吧，我都要馋死了。
18: 一头猪养大后会顶上
21: 啊。
18: 一直想着杀猪的事呢，真傻孩子，别哭了，快起来。你举着菜刀干什么呀？你刚刚不是答应过给孩子杀猪吃肉吗？既然说到了就应该做到。我只不过是骗骗孩子，和小孩子说话何必当真呢？跟孩子说话更要说到做到了。孩子年幼无知，不懂事理，他们往往都会模仿大人的行为，听从父母的教诲。现在如果你骗了他，那不就是在教他怎么骗人吗？我这就去杀猪。
15: 是娘错了，不应该言而无信。来，你们组留步。那佳同学，请你们来说一说他演得怎么样啊，好不好？
22: 好。
15: 那老师想采访一下曾子的妻子，你听了曾子的想法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
18: 我想作为一个长辈，应该对孩子守信，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让孩子明白诚实守信的重要性，要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15: 你说的非常好，好，掌声送给他们组。好了，回去吧。

0: 孩子们，《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啊，好看、好玩、好演、好有趣儿。是的，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那么邻居家的小妹妹呀，不爱读书，周末她来找你玩，你恰巧你正在读这本书，那么你能不能向她推荐一下这本书呢？谁能来推荐一下？啊，走进院。
1: 小妹妹你好，不爱读书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哦，因为读书对成长是十分重要的。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你一定要多读书。今天我就向你推荐一本好书，叫做《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里的故事十分多，语言十分简练。你看，每个故事只需要2到3分钟，不会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每个故事里都蕴含着一个道理，故事和道理相结合。听了我的介绍，你快去读一读吧。
0: 嗯，介绍得非常好，相信邻居家的小妹妹听了你的介绍之后，一定会拿起这本书去来看一看的。那孩子们，出版社的李叔叔啊，也想向大家介绍这本书，他需要设计一条腰封，我们一起来听李叔叔介绍一下什么是腰封。
2: 同学们，你看裹在书封面上的这条纸带就是腰封，它上面写着一些能让读者最快了解这本书的特点和内容的文字，比如《森林报》这套书，它就是一部关于大自然四季变化的百科全书。
0: 那孩子们听了李叔叔的介绍啊，那如果想让你来帮他设计一条腰封，那你们想怎样设计呢？
3: 我们可以通过写一两句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来吸引读者阅读这本书。
0: 哦，那如果让你写，你想写什么呢？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嗯，你想写高尔基的名言，可以。那有不同意见吗？海倩林。
4: 老师，我觉得可以写“小故事大道理”这句话，然后再在下面用小一点的字体写寓言故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
0: 嗯，你说的非常好，你是一个非常能够学以致用的孩子，看来你把它读懂了。那么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漂亮的插图，让我们的这个腰封变得更加的美观。那孩子们在课后，我们可以把设计好的腰封用到我们自己的这本书上，好不好？
5: 好。
0: 那孩子们，这节课啊，我们一起交流分享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老师也知道了你有很多收获。那么除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以外呀，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其他国家的寓言，比如《伊索寓言》和《克雷洛夫寓言》。那么《伊索寓言》它搜集整理了很多古希腊的民间故事，这部寓言集就像一个奇妙的动物王国，漫步其中我们会看到吃不到葡萄反而说葡萄酸的狐狸，还会遇到咬死救命恩人的蛇。而克雷洛夫寓言呢，它是俄国杰出寓言家克雷洛夫的作品，讲了很多动物和植物的故事，比如乌鸦和狐狸，狼和小羊。那翻开这本书，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故事都似曾相识，却被作者赋予了新的意义。那老故事新道理，这也是很多古老的寓言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原因。那孩子们，这节课啊，我们就上到这儿，希望同学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孩子们，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激荡，愿你们在书中汲取力量，愿你们扬帆起航，愿你们熠熠生光。
6: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美丽就在于它用简单而深邃的叙述，让我们看见蕴藏在故事里的古人对善恶真假的深刻思索。他们不仅仅是故事，更是生活的指南，让我们一起拿起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汲取古人智慧，传承古典文化。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0: 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兆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降战而行野外应急军控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兆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田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四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四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0: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 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
3: 新立乡科学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4: 我们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长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

0: 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冻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 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 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清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 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

0: 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558，72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 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

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首先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在5月29号，辽北街西化社区举行了“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那在29号的上午，辽北街西化社区联合市慈善总会在西化社区举办“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辽北街道相关领导、市慈善总会代表与金太阳幼儿园的师生及家长代表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开始，辽北街西。

0: 文化社区负责同志和市慈善总会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
1: 活动中呢，金太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汇演，孩子们以活泼欢快的舞蹈展现出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演出结束之后呢，举行了爱心的慰问仪式，参加活动代表向金太阳幼儿园儿童集体发放了节日的礼物。
0: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儿童的节日文化生活，更传递了党和政府对少年儿童的深切关怀。下一步，西化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做实做细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那再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在这个报道之前呢，我们要听一个儿歌。小时候咱们就经常说小老鼠上灯台，
1: 哎，
0: 偷
1: 油吃
0: 下
1: 不来。
0: 哎，那这个呢大家呢都听过，而那个时候呢这老鼠觉得可可爱爱，可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确实这个老鼠太多了，真的会传播一些呢疾病，而且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1: 嗯，
0: 那么近日呢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呢在我市城区范围内开展灭鼠工作，为了有效地控制城区的鼠的密度，预防呢流行性出血热或者鼠疫等呢鼠传播的这个传染病，那么保障呢群众身体健康。28号呢是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我市的城区范围内开展的灭鼠工作。
1: 此次的投放灭鼠毒饵呢，由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聘请的消杀公司专业的技术人员投放，预防毒饵中毒和流失事件发生。那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遵循精准排查、科学布防、规范投药、动态维护的作业流程，针对墙角的缝隙、管道的周边、垃圾的堆放点、绿化带的角落、地下室、像楼道的杂物区等等鼠类高频的活动区域、藏匿滋生的区域，科学的增设了标准化的毒饵站，合理的布设灭鼠的毒饵。
0: 我城区内的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和公园广场、学校、车站、公厕，还有垃圾处理站等等的公共场所。那此外呢，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投放的鼠药呢非剧毒且有解药，如有误食请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 进行解毒。这个同时啊，我们也能看到啊，其实毒饵旁边是有很明显的
1: 标
0: 注的，
1: 对的。
0: 哎，如果我们带领着孩子呢，一定要让他呢有一定的自身的防护意识，
1: 嗯，
0: 而不是呢这个慢慢呢就，我记得啊有一个我身边的一个认识的人，他说哎呀，孩子呢你就需要放养，他慢慢都懂了。其实有些事情啊确实是他慢慢呢经过经验他都懂了，但是有些事情也需要我们家长去告诉他。
1: 对的，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家长说啊，他比如说哈这个东西烫，那小朋友告诉你别摸别摸，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去摸，烫完之后呢家长会说烫一次他下次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不能拿孩子的安全问题去试错。
0: 哎，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像这种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自己去尝试之后了解的，但是有一些危害性的或者说对于健康有损害的，哎，我们就不要让小朋友去尝试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晚上遛狗哈，或者是白天遛狗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带好这个小牵引绳。
0: 哎，对，
1: 因为这个小宠物哈，他们这个什么都比较好奇，对于奇怪的异味，所以他们可能去闻啊，去这个去误食，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监护人还有毛孩子的监护人都要起到这个负责的这个责任。
0: 我们刚才呢我觉得董林说一个词非常的标准，就是试错。其实是很多时候如果呢我们明知道呢这个是错了之后呢它的代价很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让孩子去试错，并不是所有的试错成本呢都那么低。
1: 对的，
0: 同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一定有让孩子培养一定的安全自我防护意识，这才是透过现象呢治疗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不仅能有呢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也有呢自身安全防护意识。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卧虎镇五星村的水稻插秧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卧虎镇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目前全村的插秧任务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呢五月底可全面收官。
1: 那记者走进五星村呢，看到稻田里边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连片的水田呢规整有序，新栽的秧苗呢是青翠欲滴，插秧机在田间不停的作业，村民们呢也是各司其职，插秧补苗，全员都在抢抓农时，春耕的氛围呢也是十分的浓厚。那村民的代表这个戴春生呢连日来说哈，他说抢抓这个好的天气开始开展这个插秧的工作。他家中呢有两公顷的水田，谈及今年的插秧进度呢，戴春生告诉记者，自家的水田插秧的进度呢比往年是快了不少，就期待着说今年哎有个好收成了。
0: 嗯，其实呢真的是啊，一步入春天之后呢真的是万物复苏啊。现在呢当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的时候，除了一派繁忙的景象，还能看到绿油油的绿色，
1: 对，
0: 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的这个希望。那多年来呢，五星村坚持以稻治涝，持续整治呢农田内涝，那水稻产业逐渐呢形成了特色规模。待插秧工作结束，该村呢在落实各项常规田间管理措施基础上，计划在稻田中呢放养啊螃蟹呀、小龙虾呀、鸭子啊，搭建呢稻鱼畜共生种植的构架，那么推广呢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种植模式，促进呢种植互利的良性循环。想到这个小龙虾和螃蟹，那一想到啊，就我们双辽本地也有，
1: 哎，
0: 是不是今年的夏天咱就可以吃个够了呢？
1: 哎，敞开了吃。

0: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让我们呢铭记于心，就像呢在昨天的时候是六一儿童节一样。哎，我不管哈，反正就得过六一儿童节，
1: 我就要快乐。
0: 我走步我都得颠儿颠儿。
1: 哎
0: 哎，这是昨天我发的一条消息啊，就是永远我都是儿童。哎，有一颗童心，相信在昨天呢，这个大家呢有小孩子的，有儿童的，这个宝爸宝妈们也都是累得呼哧带喘，
1: 可以这么说吧。最近的几天温度确实是哎挺高的，也确实是挺火热的，挺热情的。那这个宝爸宝妈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疲惫了。
0: 哎，其中就有我们董林一位，
1: 哎，
0: 黑天白日的哦。
1: 怎么说呢？孩子快乐是真的快乐，我也打心眼里的快乐，但是挺费妈爸的。
0: 我愿称之为他是成年的劳动节。
1: 哎，对对对，
0: 运动节。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市幼儿园也开展了童心逐梦营六一体能竞技促成长首届亲子体能竞技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班级的方阵的小朋友们呢是精神饱满，步伐昂扬，你就瞅哈，一个个特别带劲儿，
1: 哎，特别有精气神儿。
0: 哎，看啊，穿着这整齐的服装，依次的入场，你就瞅那个劲儿哈，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此时我是这个场上啊最美的新星了、啊，
1: 哎，最靓的仔，
0: 充分的展示出了市幼儿园小朋友们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呢，幼儿园的领导向。

0: 和对本次运动会的期待。裁判员呢宣读本次运动会评分标准与赛事规则并宣誓，幼儿园代表呢也这个带领着全体小朋友们那进行了宣誓。哎呀，看着就招人喜欢啊。
1: 嗯，随后呢这个活动啊活力满满的师生呢可以是开展了这个开场的律动的舞点哈，是点燃了全场的氛围，小朋友们也跟随着快乐的节奏在舞动的身姿。那本次运动会呢结合各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特点，精心的设计了趣味性、安全性、竞技性兼具的亲子体能竞技项目。赛场上呢，大小运动员们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热情高涨，奔跑的身影、灿烂的笑容、配合的默契的这个，还有像这个温暖的鼓励啊，都构成了赛场上最动人的风景线。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呢，是此起彼伏，洋溢着温馨、欢乐、奋进的浓厚氛围。每一组家庭呢，都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收获了陪伴的温暖和竞技的乐趣。
0: 嗯。那运动会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趣味竞技中强健体魄，那磨砺毅力，也收获了快乐，而且还有效培养了幼儿的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让家长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孩子、读懂孩子，进一步拉近呢家园的距离，凝聚了共育的合力。
1: 嗯。

0: 来看一下，难道就第一个幼儿园有活动吗？其实不是的啊，昨天呢，无论是在哪个幼儿园，在哪一个呢，这个小朋友密集的地方都会有活动。
1: 嗯，
0: 那包括呢，在前几天呢，各个学校呢也都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礼物和活动。
1: 对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第二幼儿园也开展了寻梦儿时趣亲子嘉年华庆六一亲子系列主题活动，全园的这个师幼呢及700余名的家长欢聚校园，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呢欢度专属的节日。
1: 活动的前期，幼儿园的全体教师结合了幼儿兴趣和班级的特点，精心的布置了校园的环境。我们在图片上当中可以看到哈，
0: 嗯，
1: 真的是丰富多彩，五颜六色。每个小朋友或者说是每个家长哈，我们都看到了，都会感觉到由内而外的这种高兴，或者说是哎，这个色彩斑斓的，看着就非常的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由大朋友专给小朋友啊准备的精神文化盛宴。
1: 哎，那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艺术画展呢，也是惊艳的亮相，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艺术氛围，为本次的亲子嘉年华活动拉开了唯美的序幕。
0: 那随后呢，六一主题巡演仪式正式开启，各班幼儿园和家长呢身着盛装，精神抖擞，有序入场，整齐的步伐，自信的姿态，鲜明的班级主题，每一支队伍都独具特色，亮点纷呈，充分展现出了二幼宝贝阳光自信活泼的精神面貌，成为了校园最亮丽的风景线。
1: 那园领导呢也为孩子们送上了真挚的节日祝福，并且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和家长们鼎力的支持。幼儿代表呢用非常稚嫩非常真诚的话语听诉说着节日当中的喜悦，以及对幼儿园的喜爱。随后呢，全体的师生齐跳这个节日的舞蹈，活力满满的氛围呢也是点燃了全场。惊喜登场的小丑呢为孩子们送上了这个气球花束的礼物，将整场的欢乐氛围推向了高潮。
0: 仪式结束后呢，各班的亲子嘉年华这个趣味开启，亲子游戏、益智闯关、创意手工、主题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欢乐的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了亲子的温情。
1: 此次的六一主题活动呢，以画这个展润童心，以巡游呢展风采，以嘉年华呢聚温情，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收获快乐，在陪伴当中呢去感受幸福，在参与当中自信成长。
0: 那在第三幼儿园呢，也开展了守护数字童年，乐享六一时光主题活动。那在活动中呢，师生和家长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温馨美好的童趣盛会。
1: 在清晨呢，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哎，身着非常整洁、非常亮丽的服饰，在家长们的陪伴下呢，怀揣着非常喜悦、非常期待，在欢声笑语啊，哎，这个整个可以说哈，我就是现场的家长之一哈，
0: 有序入园，
1: 有序入园，可以说整个现场都是欢声笑语的，哎，有序入园。活动第一环节呢，就是为班级的教学，哎，去观摩的活动，去听老师的讲课，然后各个班级的教师呢，也结合幼儿园的幼儿的年龄特点，精心的备课，优化的教学设计，打造了这些趣味化、生活化、游戏化的特色课堂。课堂呢，以趣味性的游戏、互动问答、情景演绎、动手实操等等多元化的形式去开展教学，充分的调动了幼儿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0: 哎，小朋友们真的是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觉得啊，就活力满满。
1: 嗯，
0: 那教学活动后呢，精彩纷呈的团体操表演正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欢乐的背景音乐，各班小朋友呢整装列队依次登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灵动舒展，不断地变换着队形。孩子们朝气满满的样子，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精神风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欢乐。

乐。活动结束后，还为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了荣誉奖状。那此次活动呢，既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且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收获了成长和喜悦，同时呢，也让家长零距离地走进了课堂，了解了校园，进一步夯实了家园共育的基础。那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坚守教育初心，以爱为底色，用专业和陪伴守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在温暖的校园里解锁美好，收获快乐，助力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

0: 再来看一下，在纳木斯蒙古族乡的中心小学也举办了庆六一的趣味运动会。那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呢，举办了以“家校同心聚力，同享快乐征程”为主题的庆六一趣味运动会。活动伊始呢，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裁判员、运动员依次有序入场。在升旗仪式中呢，师生呢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开幕式上呢，学校相关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宣读本次运动会的赛场纪律及精神文明评比的标准。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随后呢，纳木乡的相关领导宣布了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呢，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活力十足。各代表呢依次登台，集体舞动呢，集体舞动感欢快。马头琴的乐曲呢悠扬动人，多样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彰显了学校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那随后呢，趣味运动竞赛呢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项目设置丰富多彩，除赛跑啊、跳远等常规的田径项目外呢，还增设了射箭呢、摔跤等民族传统运动，趣味性与特色感十足。赛场上小朋友们个个精神抖擞，踊跃参与，大家全力比拼，彼此协作，在嬉戏竞技中感受运动乐趣，体会团结意义。
1: 那同样呢，在市慈善总会的联合电厂社区呢，也是开展了庆六一的一些主题活动。市慈善总会联合电厂社区开展集善慈心伴成长，齐聚六一欢乐同行的主题活动。在活动开始前呢，市民政局的相关领导致辞，表示将用点滴的善意守护童心的成长，以实际行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让慈善之花常绽校园，温情浸润童心。那活动在合唱《童心向党》中拉开帷幕，手势舞立春，经典的诵读《千字文》《弟子规》，武术表演、太平鼓舞蹈表演、架子鼓演奏、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呢是接连的上演。活动呢还穿插了游戏赶鸭子上架和蛋糕分享的环节，孩子们呢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游戏当中呢奋勇争先，互相帮助，尽情释放童真活力。现场的欢声笑语是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活动的最后，是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一份份爱心的礼物承载着浓浓的关怀和期许，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活动的开展以慈善为纽带，以关爱为核心，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度过了美好的六一儿童节，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九七九，帮你办。

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97.9MHz 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走进下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979帮您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把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的一栋民宅，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那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 13894436345。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想要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您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直播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会为您接听。那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7221234，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对。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上文，昆仑侠圣婴带着黄三太来到陈家庄前来辩理，这人得讲理，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双方越说越激烈，越说声越高。圣婴啊，把窦占魁提出的三个条件给端回去了。窦占魁呢，有点破门帘都挂不住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圣婴，你张嘴和平解决，闭嘴和平解决，我你什么条件都不接受，这怎么回事？”哈哈哈！窦大侠不必动怒嘛，那么我来了得允许我说话，那你说吧，你说怎么解决。窦大侠，擂台上比武，你们的人受了伤不假，可我们的人也受伤了。你窦大侠、陈斗虎、薛成三人受伤，我们诙谐老人张平化、铁伞先生司马澄清也都受了伤了。这个你不揪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不揪你们的责任，也就算了。你解散平台内，你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我从哪儿来也回到哪儿去，这就是最好的和平解决。我不希望你再请人，我再找人，事情再发展下去，我希望到此就解决了。如果说窦大侠以为你出不来这口气，可以过三过五，咱们定个日子，找个地方，咱换个地方，你画出道来，我圣婴就走，我陪着你，看好不好？何必兴师动众啊，弄得双方这么累，都这么不痛快，这是何苦呢？如果你窦大侠还认为不出气，过三过五，我圣婴携带重礼赶奔江西南昌府，我去看你去，你看这怎么样？
3: 不必。
2: 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余费那事。我告诉你圣婴，今天我提这仨条件已经到了极限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其不然，咱们擂台上一决雌雄，二话没有的说。他这一动怒，这陈斗虎从外头一使眼色，两廊下埋伏那四十名彪形大汉各拉刀枪，呼噜就闯进来了，还有人拿着绳子。黄三太一看，干嘛？哦，都准备好了。黄三太赶紧把外衣闪掉，摁崩簧推燕翅，嘎嘣长啷啷，拽出金背砍山刀，噌，跳到圣婴的前边，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哪个过来？我看你们哪个过来。双方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这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圣婴真不善，就在那儿坐着纹丝儿没动，一看双方把架子支好了，圣婴冲着黄三太一瞪眼：“三太大胆，还不给我退下！”师傅，他们我看见了，退下，把刀收起来。哎，
3: 遵命。
2: 黄三太能不听老师的吗？把金贝砍山刀入鞘，垂手站在老师身后。圣婴笑呵呵站起来了，窦大侠，这是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到了你们家一亩三分地儿，你要以强凌弱呀。
3: 好，
2: 既然窦大侠不出气，你就发话吧，把我们爷俩千刀万剐了，我们都不带皱眉的，随便吧。圣婴把手一背，把眼一闭，胸脯一拔，黄三太学着老师那样往这一站，不准备还手。这一下把陈豆虎给僵住了。
3: 站稳！喂！
2: 在这时候，金面罗汉法广说话了：“弥陀佛，退下！尔等退下！”他一说话，谁敢不听？陈豆虎赶紧冲手下人一摆手：“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40名彪形大汉这才退出去。这屋里的空气又开始缓和。法广说话：“劳民工，请坐。方才手下人不明事理，多有得罪，还望昆仑侠见谅。”一说这话，人家撤了步了。圣婴自然把话也拉回来。老人家，这事情也不奇怪，算不了什么。
3: 好好好，
2: 昆仑侠，我看这样吧，虽然我们哥四个没有参与，听你们两方这一说，基本对这个事儿我们也知道了。既然擂台已经摆下，哪有中途而废之理呀？我看窦占魁说的对，你也别说您占理，他也别说他冤枉，咱们干脆擂台之上决一胜负。以老僧的拙见，昆仑侠赢了所有的人，把我们哥四个也给赢了，您就有理，我们就是没理，我们这叫无理取闹。相反的呢，万一我们赢了，老侠可败了，那您就是没理。您呢就接受这三个条件，不知昆仑侠以为如何？圣婴点了点头。老罗汉，既然你发话了，我圣婴没有别的说的。既然您坚持非在擂台上决一雌雄，我圣婴奉陪到底。可是咱们有一件事必须讲说清楚啊，请讲。圣婴说擂台上比武，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难免有人受伤，甚至难免有人丧失生命，这个责任谁来负？我们等于厮打斗殴啊，官府允许不允许？这个责任问题咱得交代清楚。我圣婴充其量我是个镖头，我是个普通老百姓，人命官司我打不起，再有受伤的，再这么没完没了的纠缠，我也受不了啊。不知道四位大师对此事是何看法？法广他们一听是这个理儿，扭转回头看窦占魁。窦占魁笑了：“老民工不必担心，大概你忘了吧，咱们平台类是官准立案，不属于厮打斗殴，经官府照准的。那咱们继续打下去照样有效。如果昆仑侠不相信， 我们可以把知县大老爷、知府大人请来，当面做一公证，你以为如何呀？盛英心说，这家伙真能说大话呀，知县知府你都能请来，要真请来，说明这小子手眼通天。盛英经验多丰富，把责任必须得解脱了。好吧，既然这样，窦大侠您费心吧，如果官府再次照准，我盛英二话没有。好嘞，请您稍后片刻。薛成啊，在，拿着我的拜帖，赶紧把钱塘县沈大人、知府庄的人请来。这家伙真是手眼通天呢，说请来还就请来。知县和知府跟他们家串通一气，招之即来。你看，平常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连眼皮都不了，但是窦占魁、陈斗虎说请，这两位大老爷闻风而动，当时就到。当然得有一段时间了，盛英就在屋等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听见铜锣开道之声，知县在前，知府在后。知县大人姓沈，叫沈不清，您听这名多缺德，什么事儿他都问不清，他就知道搂银子。知府大人姓庄，叫庄人，本来就不是人，愣装。二位一前一后赶到了，官府啊，那还了得朝廷的命官。众人赶紧起身迎接，把两位大人接进待客厅。官啊，官他跟老百姓不一样，当官得有官架子。再看这二位，稳稳当当，迈四方步，放四棱的屁，官架子十足，撇叉辣嘴，居中而坐。正座是知府庄人，侧座是钱塘县知县沈不清。其他人拜见之后坐在左右。知府庄人说话了，窦大侠有事吗？本府愿闻高论。大人，金身大驾光临寒舍，我们感到三生有幸，可见二位大人是民之福。

0: 您的儿女有了事情就得求助老人。您果然来了，我们非常高兴。请您来就为平台内的事儿。
1: 哦，平台内怎么啦？
0: 官府已经照准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是这样，
0: 我们的擂台急需要验局，还要打下去，打到哪一天现在还很难说。擂台之上难免伤人，擂台之上难免死人，我们双方都怕担责任，因此恳请府台大人、县台大人为我们做主。
1: 哦，是这么回事。那么你们的对方是谁呀？
0: 我们的对方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头昆仑侠圣婴。
1: 哦，圣婴，我倒听说有这么个人。圣婴在哪儿？
0: 就在这儿，老民工，你见见府台大人。圣婴是遵纪守法的人，赶紧撩衣服跪在知府庄人的面前：“大人在上，小老儿圣婴叩见大人。”
1: 起来吧。哦，你就是圣婴。
0: 是。圣婴转回身又见知县沈不清，沈知县点了点头：“请请请请请请。”圣婴垂手站在旁边。
1: 啊，你们双方的当事人都到齐了吗？
0: 都到齐了。
1: 这个比武打擂，发扬国威，发扬武术之精华嘛，无可非议。我觉得在我们杭州出现了这种事儿也是个好事。我虽然不懂武术，但是我知道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
0: 大人没好口，受伤在所难免，
1: 一旦失手也许死人。我觉得这玩意儿也是自己找的，是不是呢？既然你们双方当事人都愿意继续比武，死伤的事情嘛，在所难免，本府和知县做主，谁死了自己找倒霉，自己买棺材找坟地，谁受伤了谁花钱去治。不过有一点本府交代清楚，只限于你们比武啊，擂台比武死多少人都没关系，但是要超出这个范围变成厮打斗殴，本府绝不答应，那时候我要追究法律责任。你们听懂了吗？
0: 大人，我们全听懂了。
1: 好吧，知县大人您看呢？
0: 哎，是是是，府台大人说的极其有理，我遵照就是了。
1: 那好，双方把字据立上吧。
0: 嘿，这多简单，圣婴写了字据，窦占奎写了字据，签字画押，
1: 把十个手印全摁上，一式四份，一份交给知府，一份交给知县，一份给圣婴，一份自己留下。知县知府全都答对完了，站起身来：“不就这事儿吗？本府已经照准，随时可以开擂，擂台受国家保护，属于合法啊。还是那句话，不要超越范围，如果超越了，本府绝不答应。起驾，起驾走了，大家相送。”这陈斗虎马上封了1000两银子，塞到知府大人庄人的那轿里头。这位真庄人，一看雪花白银1000两，乐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知县也得了500两，要不怎么那么言听计从呢？看来这银子会说话。知县知府假装不管，他们回到衙门，咱暂且不提。

0: 屋里又恢复了原来那样。窦占奎就说，老民工，这回没得可说了吧，也已立了字据了，看来咱是非比不可了，明日我在擂台恭候大驾送客。盛英跟黄三太起身告辞，拿着这个生死的文书回到李家店。好家伙，大伙都等得急不可待，一看盛英去了一天呢，要以假名早就去找去了，叫萧银龙给压服住了。哎，果然把盛英黄三太盼回来了。
1: 哎，三大爷你没事吧？
0: 明儿放心，我能有什么事
1: 儿？啊，看这样也没发生意外，你究竟怎么回事？
0: 里边谈吧。众人都在屋里等着，盛英黄三太回来，把发生的事情始末缘由讲述了一遍，最后把生死文书往桌上一放，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哎呀，张平化点了点头啊，兄弟，看出来了，还是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窦占奎、陈豆虎等人之所以如此猖獗，他们有后台呀、啊。这后台就是本地的官府给他们撑着腰，所以他们才如此猖獗。既然你已经签字画押了，咱哥们儿也没得可说了，明天擂台上决一胜负，打打，不打不行了，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盛英长叹一声，也只好如此了，告诉大家及早的休息，明日擂台上好决一雌雄。这天晚上大伙是擦拳摸掌啊，把兵刃暗器全都准备好了，一个个气得鼓鼓的，一夜无话。次日天没亮，老少英雄起来了，梳洗已毕，吃早点，饱餐战饭。李林马匹准备好了，一个个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是赶奔灵隐寺前平台擂。这是第四次开擂。简短结束，盛英他们到了看台，下马登台，坐下喝水。他们刚坐下，陈家庄的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窦占奎、陈豆虎、薛成等等等众人也赶到了。这次不同的是多了四把椅子，这玩意儿又叫二人台，头号那大圈椅，一边穿一根杠子，前头有个人，后头有个人，跟那监狱差不多少，抬着四个大和尚。这四个和尚一个比一个沉呢，这坨一个比一个大，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到了擂台下头，老百姓注目观瞧，嚯，哎呦一喝，哎呀，这陈家庄是兵强马壮，我这四个大和尚从哪儿来的？还用问吗？肯定是人家请出帮忙的来、啊、前者窦大侠失败了，临散场的时候不交代的清楚吗？叫盛英等着，人家请人去了，看见没，把人请来了，说什么的都有。他们下监狱的下监狱，下马的下马，起身赶奔后台。这后台收拾得干干净净，四个大和尚端坐，许光远等人在旁边陪着。坐下之后，窦占奎挑帘往外头看了看，一瞅那人多的简直就不必说了，比上次的观众多出一倍来，一眼望不到边呢。再仔细看看台上，盛英已然都到了。他转回身来问四个大师兄，我四位 你们看看，人已经到齐了，老匹夫圣婴也来了，咱们什么时候交手？
2: 你是总擂官，自然听你安排了。
0: 那好，我现在就准备开擂了，
2: 随便。
1: 是。
0: 这回窦战魁头一个登场，云牌响过之后，窦战魁一挑帘从后台到了前台，钉子步往台口这一站。
1: 乡亲们，各位父老乡亲，静一静啊！
0: 鸦雀无声。
1: 老朽江西南昌府多宝山下的人士，姓窦，我叫窦战魁，江湖人称独霸江南。
0: 大概大伙都知道，第三次平台擂比武较量，我败在昆仑侠圣婴的脚下。我不怕各位笑话，一病数日啊，老天睁眼，我算捡了条命。这次第四次平台擂正式开始。方才各位也看见了，我把我四位大师兄请来了。我这四位大师兄会的非是旁人，要会斗昆仑侠圣婴。圣婴来了吧，别客气了，生死文书都立好了，请你登台吧。他说完了一转身奔后台，向四大和尚禀明才要一场大战。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杭州平台擂第四次开擂，阵容强大，是兵强马壮。在比武没开始的时候，独霸江南窦战魁头一个登台，当众宣布平台擂比武开始，指名点姓叫圣婴登台。这家觉着有四个大师兄给撑腰，无论如何也得打败圣婴，他有靠山心有底儿，所以说话就没把门的了，说了些狂言，咱不必细说。等他说完了，圣婴在看台上听得清清楚楚，昆仑侠就站起来了，整理衣襟，迈步要下台。黄三太、杨香武、贾明、萧银龙等等众人围拢上来，师父您去吧，他大将都后阵，我们这么多人呢，您何必亲自登台呀？干脆派我们去得了。
2: 哎，
0: 昆仑侠一摆手，人家指名点姓叫我登台，我也希望速战速决，尔等把看台看好，不必多言。
2: 我
0: 都不敢说旁的了，黄三太心里清楚，一阵的难过呀。为什么？看看身边这些人，说少嘛不算少，说多也不算多，统共十几位，能打的有几个？黄三太心里说，比方说我有决意在身，哪怕就赶上我师父，也替他老人家争争气，也让他老人家休息休息。可惜呀，功夫不行啊，登台也白给。再看看我这些师兄弟，哪个都有两下。

不是当了一回台了。哗，哥哥兄弟啊，看见没，这白胡子老头就是昆仑侠圣婴。是是是，上次我离得远没看真楚，这回啊我往前挤了挤，这才看清楚。我这老头倍儿精神，哎呦，功夫还大呢。上回还记得吗，就把这斗战魁给揍的大口喷血呀，摔到台上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听说斗战魁这回请了不少帮手啊，你没看着还有四个大和尚，还来了一帮帮忙的，看见没，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行，别言语别言语，看看看看。老百姓说短论长暂且不提，单说昆仑侠登上擂台，冲窦战魁一抱拳，窦大侠圣某来了。窦战魁看了看圣婴，牙根都痒痒，心说话老匹夫，我一定要报仇，这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算。他真想过去跟圣婴分个短长，但是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白给，去也挨揍。现在就应了那句话，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他一点自信都没了，冲着圣婴冷笑了一声，老侠，哈哈哈哈，来得太好了，我们定的生死文书您带来了吗？带来了。好，我说老民工啊，这可是官准立案的了，在擂台之上无论死伤各由天命，自己得承认自己倒霉啊，谁也不能负责任，老朽明白，这就好，请您稍后片刻。说到这儿，窦战魁转身奔后台，见着四名大和尚，也是他的四个大师兄。各位，老匹夫圣婴头一个登台了，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阿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大和尚全站起来，争先恐后。头一个金面罗汉先说了话了，头一个应该我登台，我看看老匹夫圣婴有多高的本事。这法清法红就说，师兄啊，您是大师兄，您应该在后台坐镇，斗圣婴的事儿应该交给我们。他这四个和尚就争起来了，都想会斗圣婴。可正在这时候，旁边噌站起一个主来，我说四位，四位大师，你们都不必争了。这不咱常说那句话吗，大将督后阵，头三出没好戏，我看呢开场戏由我来。大伙儿一看谁呀，说话的这个主身平不高，酷似猿猴啊，一对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儿，但是精力充沛，说话刚刚的。窦战魁一看谁呀，九龙山石海岛来的许光远，许大侠，人送绰号万里烟云一阵风。前文书咱说了，这是窦战魁请来帮兵助阵的，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登台。这许光远心里很不是滋味，许光远心说，我说窦战魁啊，你请我来干嘛，我千里迢迢背着我们总侠大寨主龙凤大侠白玉祥不知道偷偷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啊，

我头上顶着雷呢，不就因为咱哥俩有交情吗？那么我来了，这可好，就在旁边杵着，吃饭前也跟着吃，喝水也跟着喝，我成了多余的了，我成了浪荡了。现在飞龙寺的和尚越来越多，没我站脚之地了，我小名也叫侠客呀。我从来没吃过下眼食，虽然窦占魁对我不错，以我身份而论太不相称了，所以许光远有点挂倒劲，心说这四个大和尚不管是谁登台肯定得胜，人家胜了没我的事儿了，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余了，所以他来了个见缝插针，他心里也做了道尽了，心说你们不必争，别觉着你们不含糊，我去斗圣婴，我把圣婴给废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说明我许光远有两下子，我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他心里是这么想的。那位说他有必胜的信心吗？太有了，不仅他本事高强，而且他带着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雷开花炮。前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煞是厉害呀，神仙难躲一溜烟呢，把人打上就变成了筛子，连打再烧，这人好得了吗？大罗金仙也难躲一溜烟呢，他心里得有这个底，所以才理直气壮嗷嗷直叫。四个大和尚一看许大侠急眼了，非要头一个登场，也就没办法了。阿弥陀佛，许施主，那就让给你吧。哎，这不就结了吗？四位大师少坐片刻，一会儿我就把圣婴的脑袋提了进来。这家伙真是大言不惭，一挑帘蹭跳到前台，站到圣婴面前，扎着背绑钉子步往那一站，呆，昆仑侠认识老朽吗？圣婴看他得低点头，他个儿小，圣婴打量多时，瞅着眼熟，不知他是谁，因为呢没有正面打过交道。圣婴倒退一步，一抱拳，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许光远，江湖人称万里烟云一阵风的便是。我是九龙山石海岛的，我们总侠大寨主就是龙凤大侠白玉祥。哦，你看提白玉祥，圣婴知道这个人名誉太大了，一个雷天下响。但是说到许光远，圣婴的确没听说过，闹了半天是许老先生，这么说你想跟我当场比试了？然，废话，这什么地儿？这就是比武的地方，不比武干嘛来呀？圣婴，你可够猖狂的，听说你到了杭州之后，先打了薛成，后打了陈斗虎，又伤了老庄主窦大侠窦占魁。哎呀，圣婴圣婴啊，你真有点赶尽杀绝呀。哎，实不相瞒，我跟窦大侠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哥俩交情不错，我兄弟挨欺负了，我岂能等闲视之？我憋了不是一天了，我就想。

0: 收拾你。
1: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商鞅啊，拿命来！噌往前一纵，他蹦起来有8尺多高，他个儿小，他够不着圣婴，就得往空中纵，比猴还轻巧，比猿猴还快，力气一掌猛击昆仑峡的面门。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圣婴这一看就知道这家是鸡叉子，有一定的功夫，有一定的实力，因此不敢掉以轻心，上步闪身把这一掌躲开。再看许光远，抽正手现左手，使了个丹凤朝阳，老匹夫接掌，奔圣婴的耳门。圣婴赶紧使了一招锁梗藏头，往下一蹲，一掌击空。圣三爷看了那么几招之后，做到心里有数，他一看这个许光远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因此昆仑峡上步晃双臂跟他就斗在一处。圣婴一伸手是达摩36式啊，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两臂齐摇，呼呼挂风，两个人身形转动，斗在一块儿，台上台下，后台的人，看台的人，眼睛瞪得溜圆，注意观战，一看打的实在是精彩。可这俩老头，一个长得富态，一个长得瘦小，尽管如此，两人的能耐是棋逢对手啊。40回合未分胜负，许光远打着打着，心中暗想：罢了，这个老匹夫圣婴真有两下子，看不出他有这么扎实的基本功，这回我算领教了。看那样子他不慌不忙的，大概我们俩打200回合也难以分胜负，我何必费这劲呢？拉长了线，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我腰里头揣着宝贝呢，五雷开花炮，我干脆给他来一下得了，多省事儿。就这么办，许光远就打定主意了。那么圣婴呢，打着打着偷眼观瞧，一瞅这许光远眼珠子滴溜直转，老侠哥这心就一动，他要干什么？莫非他要使用暗器不成？这就说明昆仑峡圣婴经验丰富，善于察言观色，又不知道人家使用什么样的暗器，做到心里有数，就提高了警惕。可他们想归想，打归打，照样是疾风暴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时候到了50回合了，许光远突然拉了个败事，哎，唰，身形往外一跳，离开圣婴有8尺多远。伸手转身，吞拽出5雷开花炮。前文书咱详细交代过，这5雷开花炮啊，看表面就是个猪筒，长了下1尺2寸，头前是个口，后头封死的，下边有个扳机，后头还有1尺多长5斤的链子。其实什么叫5雷开花炮，就是那种原始型的手枪，不过它不能叫手枪，它打的是铁沙子，后边有纸炮，一搂机子，机子帮下打到纸炮上，闪出火花，火花一闪

要着了，砰一声把铁沙子打出去，因此这名叫五雷开花炮。你想想，在那时候真刀真枪啊，如果有人使用这种暗器，那简直是绝无仅有，离着近哐这一下你往哪儿跑啊，什么镖啊、甩头啊、袖剑呢、白给。要不许光远怎么心里有底呢？老实说，这种暗器他从来还没使唤过，这因此在动用之时心里也是一阵的紧张。你倒检查检查这五雷开花炮有没有毛病啊，他取胜的心太盛了，也没那个时间，一转身把朱仝拖在掌中，对准昆仑峡圣婴扣扳机拽锁链，嗨，眨眼之间就听见咚哒，惊天动地，就这一声把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躺下一大片。我的妈，怎么了这是？就见台上一阵浓烟闪着火花，连后台的人窦占奎以及四名大和尚等等等全都惊动了，挑帘往前台看着。再看浓烟过后，昆仑峡圣婴依然站在原位，瞪大眼睛朝着许光远，声音怎么也没怎么地。再看许光远这位万里烟云一阵风，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他打暗器啊，把自己给伤了。再仔细看，呀呵，这位许大侠太惨了，那脸上是血肉模糊啊，全身都是血了。再看这什么玩意儿，哎呀，把右手给炸掉了，左手也受着重伤了。闹了半天，五雷开花炮没在那口往外打，在后边开了后堵了，咣这下自己给自己打了。金头虎贾明千里飞行邓飞雄在台上看得真切，贾明乐得一蹦多高，我说小师弟啊，怎么样咱哥俩玩这活多漂亮，你还记得吗？咱们夜探陈家庄盗取五雷开花炮，然后我拿石头子给堵上了，里面还给他浇了泡尿，还记得。其实贾明浇那尿没好使，人家这种铁沙子不怕，但是石头起了作用了，他堵得结结实实的，哐的一下开了后堵了。只有他们俩说这话，他俩清楚，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圣婴也吓得不轻，圣婴心说这什么暗器，怎么把自己给伤着了，老侠客扎着两只手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但是说窦占奎、陈斗虎等人一看，哎呀，拥上前台啊，赶紧把许光远抱起来了，浑身都是血，也已人事不省，这么重的伤好得了？抬到后台，有人还挺聪明，把炸掉那只手也给捡回来了。万一能给接上呢？这叫赶紧进行抢救不？好一阵折腾，把脸上的血给他擦净了，全身包扎上，把断臂也给他包扎好了。吃了止血丹、止痛散，闭住他的血门，省着他往外淌血。呼唤了多时啊，这许光远始终就没说出话来，就听嗓子眼儿嘶嘶嘶，一气相连，这气儿要断了，这人算交代。大家一商量，坏了，坏了。

0: 再在后台这人这命就保不住了，赶紧抬回陈家庄找妙手郎中及时抢救，同时要想办法迅速把他送回九龙山石海岛，要死到陈家庄算怎么交代。窦占魁急得直搓屁股，这哎，这怎么弄的？便宜呀、啊、便宜呀、啊！我记得我老哥哥跟我交代的清楚，时不可解就动用这种暗器炸死圣婴。他你说这圣婴这命他怎么这么大，没炸着他啊，把自己人给炸成重伤，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他是主人呢、啊、都听他的，一一做了安排之后，套了辆车把许光远送回陈家庄，让陈豆虎负责一定确保安全，在有一口气儿的情况下把他送回九龙山。这安排咱不必细说，经过一阵骚动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大和尚金面罗汉法宽站起来，弥陀佛，各位不必惊恐，胜负乃兵家之常，待贫僧会到上央，谁也拦不住大和尚，他才敢奔前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啊，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

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的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奴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的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的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也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也在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养生呢？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会增多，容易耗伤的津液，所以说呢，也容易出现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也会晕倒或者是中暑。所以医生提醒说，随着这个汗液的大量排出呢，那么同时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有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和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正常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其中包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或者粥啊、汤啊、蔬菜啊、水果里面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那么建议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觉得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

还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特别凉的那种冰水。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遵医嘱。

医生建议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阳气。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呢，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然后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这个时候再稍微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午饭之后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如果是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们会很容易就觉得疲倦，或者是啊精神不振。所以说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东西。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那么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啊，或者是生菜，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节要注意清补。那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呢，并不是意味着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它重在这个强调补还有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点酸味的水果，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啊，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功效，比如说乌梅啊，或者山楂，或者柠檬。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儿粥品，比如说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粳米中煮粥，那么凉了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呢，可以有清热健脾和利湿养肝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节，第一指的关节横纹处，那么四指并拢之后，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那么可以推50到100次，作用呢是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

另外呢，还有我们可以揉一揉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这个顶面之后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推揉100到300次，啊，也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神门穴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揉按一下。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掌横纹，那么在屈掌的时候呢，小指这一侧的肌腱的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闲着的时候呢，就可以按揉一下，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芒种这个节气里呢，也是一样不提倡熬夜的。那么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这个夜卧呢，不是指熬夜，而是在指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适当的晚睡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可以早起。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那么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觉得很畅快，觉得很舒服，那么其实呢，伤却是伤在了身体里面。那么贪凉久了呢，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啊、胃寒或者是关节痛。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冰饮呢最好是这个要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么最多呢一小杯，喝温水还是最好的。

飞外芒种这会儿呢，天气是湿热的，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每天给自己降降火，我们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也要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的效果。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骑行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功能。尤其是在骨科医生的眼里，这也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

那么骑行都有哪些好处呢？真的不伤膝盖吗？我们来了解一下。骑行呢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神经系统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舒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它们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其实呢，面对困难，我们一定要是学会，首先啊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参与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呢我们学会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一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

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的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地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来呢，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那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星海广场上。
1: 从那遥远海边，
0: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星海广场上巨大的画表是屹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工厂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暗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样一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街亭，这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和伏特加等等，还可以呢是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美丽。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小手表。那我们都知道啊，金石潭的石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计划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九七九会。

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双聊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

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盾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

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也在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养生呢？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会增多，容易耗伤的津液，所以说呢，也容易出现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也会晕倒或者是中暑。所以医生提醒说，随着这个汗液的大量排出呢，那么同时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有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和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正常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其中包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或者是粥啊、汤啊、蔬菜呀、啊，水果里面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那么建议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觉得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

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特别凉的那种冰水。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遵医嘱。

医生建议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阳气。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呢，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然后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这个时候再稍微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午饭之后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如果是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们会很容易就觉得疲倦，或者是啊精神不振。所以说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东西。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正所谓是苦夏食苦，夏不苦。那么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啊，或者是生菜，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节要注意清补。那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呢，并不是意味着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它重在这个强调补还有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点酸味的水果，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啊、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功效，比如说乌梅啊、或者山楂或者柠檬还有葡萄。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粥品，比如说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粳米中煮粥，那么凉了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呢，可以有清热健脾和利湿养肝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节，第一指的关节横纹处，那么四指并拢之后，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那么可以推50到100次，作用呢是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

另外呢，还有我们可以揉一揉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这个顶面之后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推揉100到300次，啊，也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神门穴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揉按一下。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掌横纹，那么在屈掌的时候呢，小指这一侧的肌腱的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闲着的时候呢，就可以按揉一下，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芒种这个节气里呢，也是一样不提倡熬夜的。那么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这个夜卧呢，不是指熬夜，而是在指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适当的晚睡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可以早起。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那么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觉得很畅快，觉得很舒服，那么其实呢，伤却是伤在了身体里面。那么贪凉久了呢，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啊、胃寒或者是关节痛。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冰饮呢最好是这个要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么最多呢一小杯，喝温水还是最好的。

另外，芒种这会儿呢，天气是湿热的，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每天给自己降降火，我们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也要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的效果。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骑行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功能。尤其是在骨科医生的眼里，这也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那么骑行都有哪些好处呢？真的不伤膝盖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医生表示呢，科学的骑行不仅不伤膝盖，而且反而呢是可以养护膝关节的一种黄金运动。

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度的这个碰撞。那么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和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受力通常是为体重的0.5到1.6倍。

另外呢，就是说骑行能够有效地锻炼腿部的肌肉。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也就稳了。

那为什么有些时候骑车之后会产生运动损伤呢？那么首先是关于车座的这个高低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车座的高度过低呢，那么在蹬踏的时候呢，膝关节超过脚尖，会对膝关节产生较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的疼痛。车座过度过高，车座的这个高度过高呢，可能会造成大腿臀部后侧肌群的肌肉拉伤。所以说车座的高度调整的不合适的时候呢，会造成运动损伤。骑行呢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神经系统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

骑行呢对身体是有多项好处的，比如说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然后也可以改善血管功能，也可以强化骨骼。另外对燃脂来说呢效果也更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它是从1939年9月1号一直到1945年9月2号，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到了战争，而作战地区的面积呢，也是达到了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啊，战争当中的军民共伤亡大约是9000万以上的人口，而4万多亿美元也是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是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的签署了投降书，这就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了和二战相关的3本书，《失败的帝国》、《野蛮大陆》和《中国之翼》。那么这样的3本书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这3本书的编辑，也是这3本书的总策划。

0: 版的两本书，《野蛮大陆》好像更早一点，然后是《中国之翼》出版，对吧？
1: 对对，
0: 这样的一个顺序。
1: 嗯，
0: 但是呢，《野蛮大陆》呢，它呢实际上描写的呢是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情况，是二战初。
1: 对，二战后初期。
0: 嗯，应该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左右的一个时间段。
1: 对，它的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说从44年到49年，大概这样一段时间段。
0: 对，
1: 嗯、
0: 那《中国之翼》呢是最后出版的，但是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1931年二战之前。一直到1948年二战结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三本书呢不能够按照你这书的出版顺序讲，要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段提纲，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1: 那
0: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老样子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读了这三本书，但是呢、
1: 嗯、
0: 我们也要考虑到没有读过这三本书的一些听众朋友，那么这三本书大致讲了个什么内容呢？简单的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稍后我们还会更加进一步的给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读。
1: 好好，那我就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顺序，那先讲这个《中国之翼》。
0: 嗯，
1: 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它是讲了一个公司的一个传奇的历史。这公司叫中国航空公司。
0: 好好
1: 啊，中国航空公司。那中国航空公司呢，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跟美国的商业的非航空公司。一开始呢，这公司叫寇蒂斯莱斯，后来是泛美航空，大家比较清楚的可能是泛美。
0: 嗯、
1: 那合资成立了一个民用的航空公司。
0: 嗯。
1: 但是呢，正好他在中国开拓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正好是日本侵略中国。啊，31年嘛，他31年来到中国的，然后31年9·18事变爆发，一直到后来7·7事变啊，然后二战正式爆发呀，
0: 嗯、
1: 一直最后到这个二战的结束。那么实际上这本书就是讲了这个公司的中国和美国的飞行员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实际上是我认为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中国的抗战的这样一个历程。
0: 没错，刚才呢我觉得段提纲说的特别好，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航空啊，它有民航，然后还有军用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飞机就那么有限的几架。
1: 对对对，对于中国来讲特别是这样。
0: 对对对、啊、所以呢你说你有飞机而又在打仗，你能够不参与到那个战争当中去吗？你不可避免的就已经是参与到。
1: 对，待会儿咱们还可以详细的可以再讲这个事情，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的。
0: 没错、
1: 嗯嗯、
0: 我们刚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先把最早的这样的《中国之翼》的一个应该叫简介啊，超级的浓缩的简介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按照时间顺序，下面我们该到了战后了，战后的欧洲的一些情况。
1: 战后欧洲就
0: 满目疮痍，全都是破砖乱瓦，真的可以这么去。
1: 对，就讲这个野蛮大陆。
0: 嗯，
1: 实际上就这本书呢，它非常独特。就一般咱们这个读者啊，包括大陆读者可能了解的，就是说二战后初期，咱们一般接触到的就是说它如何在这个战争的灰烬当中重建，凤凰涅槃。很多我们都讲不接触到是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呀，对欧洲的经济援助，然后欧洲能够迅速的从战后当中能够恢复，能够重建而且呢在战后实际上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跟美国一样有一个经济的一个高速的恢复啊发展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常态化的二战后的欧洲的历史，但是这本书当中用了特别多的篇幅写的二战之后的欧洲不论是西欧还是东欧是如何的乱，大家甚至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二战都结束了，还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是吧？
1: 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基斯罗威呢，他就告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二战后欧洲迅速就恢复了重建了，这个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希特勒这个投降之后并不意味着战争就结束了。
0: 嗯，
1: 因为呢他这个二战是一个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又有很多小的各种小的它的影响，它的余波要经历很长时间。
0: 嗯，
1: 而且特别是他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现象，就是二战后初期的这个复仇。
0: 没错，而且二战以后啊还对欧洲带来了很大的应该叫人为的那样的一个分裂，比如说德国的问题，东德西德，还有欧洲分为东欧和西欧。其实如果我们从政治关系来讲，为什么分了东西欧也是跟他们的隶属关系啊不太一样，所以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总之原本的一个，我应该这样讲，我不知道这个恰当不恰当，原本的欧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因为二战它被人为的分裂了、 而这样的一个分裂其实并不是当时的一些民心所主，他们可能有其他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战争大大小小的不同地方的战争就开始了。
1: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0: 纳粹德国呢，它本身因为它发动战争之后，它就侵略了很多国家，它就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国家的版图了。
1: 对，
0: 而且它利用当地的一些民族啊、种族的这个矛盾啊，它来分而治之。而且关键的问题是说，二战结束之后，这个现象并没有结束，反而因为苏联跟美国的这个之间的这种争夺呢，实际上在二战后初期可以看到在中东欧啊、巴尔干地区，那么这个种族民族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1: 就是那火药桶。
0: 对，
1: 火药桶。
0: 所以说基苏罗威他实际上说44年到49年这段时间，表面上看二战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欧洲大陆仍然是一个，用他的说法就是一个黑暗的大陆。
1: 那接下来段奇刚问题就来了，你说是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二战以后欧洲飞速发展的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还是咱们今天这本野蛮大陆这样的一本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我们如果同时读两本这样啊不同方向的历史书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哪一本呢？我要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都是真实的啊。为什么都是真实呢？就是说我们以往看到的讲啊，二战后欧洲它迅速的恢复重建，这也是事实。只不过呢，就是说这样写的这个历史学家，他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了基苏罗威在《野蛮大陆》这本书里面写的44年到49年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1: 就是啊，都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呢是关注点和被放大的点不一样。
0: 对，他写的时候他自己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咱们给
0: 重点不一样。
1: 其他书做做的广告啊，就是大家如果看《野蛮大陆》的话呢，不妨你也标配一些那种基本的二战以后欧洲的历史书，这样你可能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欧洲二战初期的历史。
0: 对对对。
1: 好了，这两本书说了这么多了，咱这简介有点长，咱继续简介。
0: 好好。
1: 最早出版的这一本书啊，写的是应该是原苏联然后的一些情况，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失败的帝国这样的一本书的一些情况。
0: 对，那这本书咱们就再更简洁一点介绍一下啊。这个书呢，实际上它就是讲的实际上是冷战的全过程，就是说从斯大林开始，那么二战结束以后那么苏联呢，从斯大林一直到戈尔巴乔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跟美国跟西方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历程。那这个祖伯克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是说他强调了就是这些领导人他个人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对于这个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关系，最终包括冷战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苏联的解体，那么他们的这些领导人的这种想法如何造成了苏联的这样一个过程主要是这样一个历史的。
1: 刚才你其实在超浓缩的介绍这三本书的内容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这三本书的一些特色。那比如说到了最早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之翼，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通过写一个公司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呢来写整个的在二战，应该1931年到1948年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时间段当中啊，中美的关系，包括航空，其实也是航空史的一段记录。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在我看来这本书啊，其实我看起来它更像，不仅仅是这一本书，这三本书我看起来啊更像小说，就是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都不用编剧有太多的改编，直接拍就能当成好莱坞那些大片来看了啊。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三本历史书给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不像我以前看到的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对世界有什么改变，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哪年哪年又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套路呢？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怎么去挑的这样的三本书呢？
0: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你之所以会有就是觉得这个历史书应该是按年代的顺序，哪年这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历史教材就是这样来写的，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历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历史。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国内大众的这个历史读物里面呢很多也是这样的写法，尽管比教材内容丰富了，但它基本上还是按照哪年然后有什么事情，可能讲一些故事，然后再往下来推。
1: 对，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就是编年史啊，还有什么年鉴的呀，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呈现给大众的哈。这三本和那些太不一样了。
0: 对，这 不一样，就是说，那就是我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就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刚才讲到国内跟国外的这个作者啊，我们或者叫作家，叫教授或者专家也好，那么他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同。实际上我对他比较好奇，或者说之所以选他有两点，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讲的这段历史非常独特，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就中国航空公司这个历史，我相信啊，可能只有在这个中国的比如说这个航空系统的内部有人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大众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公司啊。
1: 特别独特的一个视角，
0: 对，
1: 所以
0: 而且更不知道说这样一个公司它实际上他对，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驼峰的航运，空运物资，他对中国的抗战，就是这样一群表面上看就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这样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他会跟中国的抗战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这是很，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段奇刚你说特别好，其实以往谈到了跟中国的抗战有关的这个航空的事情啊，大家可能更加熟悉都是那个飞虎队，
0: 对、
1: 就是、画着大鲨鱼那个飞机，
0: 对、
1: 啊、虽然是鲨鱼咱管它叫飞虎队，这应该叫飞鲨队更合适啊，但是飞虎队可能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或者说唯一知道的，
0: 对中国人对飞虎队非常熟悉，而且呢当时比如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网上去搜这个驼峰啊什么的，大多数都是讲飞虎队，但实际上驼峰空运里面中航公司是比飞虎队要飞得更多，成就更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一本书一方面呢它跟中国有关系，相信中国读者对它会有兴趣，另一方面就是它从这样一个侧面来反映中美关系也好，反映这个中国的抗战也好，我觉得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1: 就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三本书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好莱坞大片的形式啊，那么给读者的一种感受啊，那么这种感受的历史书在国外现在是非常多吗？还是说并不是很多？你们当时是怎么挑选的呢？
0: 这个就是说国外呢，实际上我觉得它这种类型的书应该说也不少，但是呢反过来说就是那种可读性弱一点，特别学术特别学究的那种书也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相对于咱们国内来讲，我觉得这种书国外在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就从这三本书的这个作者啊特别是这个中国之翼和野蛮大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中国之翼的作者呢，他是一个专职作家，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学的是军事史这样一个专业那而且呢他毕业之后他做专职的作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探险家。那么
1: 就这格雷格里克劳奇，
0: 对，克劳奇，那么他既然是一个专职作家，那你就想他是靠写书来挣钱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么你写书你要卖给读者，那读者怎么买账呢？你必须写得好看，你除了内容上就是说你有扎实的依据，你的材料的把握非常准确之外，你必须好看，你不好看的读者怎么能买单呢？
1: 对，当专职作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0: 他要考虑啊，这是
1: 一个生存问题，
0: 对，
1: 这
0: 牵扯到他的生存，那么野蛮大陆这个书基斯罗威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记者，那么大家看报纸也好，大家就应该有感觉，记者的文字都比较好读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就是让普通人能够看得懂。
0: 对，
1: 他不是学者，专门在学者群内讨论的一个
0: 问题。对，所以说他这个也，但是反过来说，比如说咱们国内也有记者，但是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书。这就说到国外的这种专职的作家也好，然后他的这种记者也好，他在写这种书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潜下心来花三年五年的时间来搜集非常多的资料，像这个野蛮大陆它有15国的档案资料，就是说它本身资料非常严谨。
1: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也是中国记者的一份子，那么我相信啊，如果大家的这个时间自由时间更充裕的话，那么爱好更广泛的话，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因为就是这工作制度不一样啊，中国人的工作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更多的是要完成本职岗位的工作，如果你要有太多的自由时间然后去干其他的事儿的话，那本职岗位的工作怎么去保证呢？而且还有一点，国外的记者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干三年歇三年，但是在我们这种体制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0: 对，这个就可能又跟他的这个
1: 不是我们没文化，
0: 对，这个又跟他的就是薪酬的体制啊，整个社会的这种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1: 工作，
2: 对，
0: 就比如咱们再说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失败帝国的这个作者当然他是一个学院派了，他现在是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做教授啊。那实际上教授跟国内也不一样，比如国内的教授呢，忙于评职称，一年要出几本书，那你匆忙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行。那但是像国外这个呢，他没有这个压力。

0: 可以用3年5年，而且呢国外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会给他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
1: 这个弗拉季斯拉夫·祖伯克，他我看到书的这个有一个他的国籍啊是美国籍，但是名字好像不是美国人。
0: 他实际上就是苏俄罗斯人
1: 啊，
0: 所以说这本书就非常有意思了。
1: 哦，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是站在一个原苏联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这样的一本书。
0: 对，
1: 我开始还挺纳闷，我说这美国书怎么写反了呀，写的这个立场不太对呢，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对，因为他是在俄罗斯长大，而且呢实际上他是后来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去美国，然后后来他毕业之后可能留在美国了，然后这个任教，所以说他的这个视角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西方历史学家的视角，他有苏联一方的这种视角在里面。
1: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们以往看到二战就是写的这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可能更多的都是以美方的这个角度来写的，这本书是一个原来苏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真的是不太多的一个感觉。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就是我们选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市场大量充斥，因为其实每年大家看啊，每年关于苏联的书都非常多。
1: 对
0: 啊，因为中国人有这个跟苏联的这个情节在，所以
1: 呢，有好多情节。
0: 对，所以中国的读者呢特别喜欢看这样的书。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其实反映了就是我们这个甲骨文系列啊，它一个选书的一个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视角要独特。
1: 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三本书啊，咱们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原版书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其实啊，一本原版书呈现在我们中国读者面前，还必须有一步就是翻译。有很多时候呀，可能原版书看起来行云流水，特别这个飘逸，但是啊，变成中文以后，很多人却会觉得不适应。可是我看这三本书的时候，我这种不适感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咱们还要说一说这三本书的编译这个
0: 翻译情况。
1: 嗯、对对对、
0: 啊。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翻译过来说觉得特别别扭啊，这个翻译的语言啊。
1: 哎呀，这一句话呀40多个字儿啊，这得憋好几口气儿才能给看完。
0: 一方面这个跟这个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啊，比如说我编译过德文书、哲学书。
1: 你翻译的是吗？
0: 不是我翻译，我编辑的。
1: 你当时那一句话多少个字儿？我想听听你编译的。
0: 不用说一句话多少字，就是它这一段就只有一个句号。
1: 这一段占了几页呀？
0: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就是跟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就是国外的这个它从句啊什么特别多，所以导致这个翻译过来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但翻过头来说，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三本书
1: 对一点都没有这种
0: 没有这种感觉，
1: 喘不上来气的感觉？
0: 我觉得一个说必须得说原作者写的确实好。
1: 原作者就是那一句一句都写的短句子哈，
0: 也不见得是短句子。这个好坏呢跟短句子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它语言本身好，对于译者来讲也是一种享受的，翻译起来的时候它的底子好啊。
1: 好，咱们夸完作者了。 接着该夸翻译了哈。
0: 这三本书的译者我们在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读者都在诟病，就是中国的这个翻译的水平觉得都已经落后了退步了。为什么说当年的那个商务的那一套译丛特别经典，翻译的特别好啊，商务那一套。然后呢说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时候呢，那会儿就是文革刚结束，很多人就是他没有别的事儿干，他的事儿就是翻译书，好几年翻译一本，字斟句酌。
1: 有的时候这个功夫真的需要时间才能练出来，
0: 质量非常好。那么现在呢，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节奏感这么强，而且大家的生存的压力都很大。所以说翻译书实际上呢稿酬又没有那么高啊，稿酬没那么高，所以说对于译者来讲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三本书还能翻译得好？那我就讲说，这实际上是说译者本身他要非常喜欢这样的书。就我们这三本书的译者，中国之译的译者呢，他的爸爸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讲的这个中行的译员，所以他对这本书非常有热情。野蛮大陆这个译者呢，他是华南师大的一个讲师，那么他在看到这本书，他是研究这个东欧历史的，他觉得写得非常好，他非常感兴趣啊。包括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我们的译者也是一个大学的老师，那么他对这个苏联的这些历史啊什么他也非常感兴趣。就总结来，我觉得之所以能翻译得好，一方面是译者他本身的水平够，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本身。

0: 对他选择译的这本书的内容他非常感兴趣。
1: 感谢段其刚编辑的详细介绍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三本书啊，就只能够说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
2: 庞。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

0: 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0: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 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1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5: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7: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5: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8: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9: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20: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2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20: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 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鼠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 50，
1: 这个有50了。
3: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3: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用这个思想准备。
3: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0: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3: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4: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巷战而行野外应急军护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填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3: 比武中，全省10个军工站组建4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4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2: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

0: 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1: 我们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长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动物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偏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轻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万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聊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聊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聊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

0: 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

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一位有着浓郁海洋情节的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妮的故事。原来小海马是海马爸爸生出来的，原来企鹅宝宝的外衣不能下水游泳。在宝东妮的童话绘本里，关于海洋的科学知识被冠以温情和美好的故事，不但小朋友喜欢，成年人也深受感动。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和中国海洋宣传日，作家宝东妮做客节目，分享他的海洋情缘。您的这一套绘本《海洋馆》
7: 是
6: 其中现在已经出了两季了，
7: 是的。
6: 这个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开始有这方面的一个策划？
7: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它跟我的童年相连
6: 哦。
7: 因为大家其实知道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但是不知道我出生于怎样的家庭。我爸爸就是海军航空兵的战斗机飞行员，那我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部队的营地长大的。我爸爸就在海军司令部，就在我们现在的公主坟那个地方哈，我们通常管他叫海军大院。那我小的时候就是从这儿长大的，所以你会看到院子里很多的士兵都是戴着就是铁毛的飘带的那种的海军的那样的一个帽子哈。你从小就在他们身边走走过过的话，你就会觉得海洋跟你是一个很近的关系。
6: 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接触过海洋，
7: 我很久都没有见过大海，但是因为北京是一个就是内陆的城市嘛，它周边没有沿海嘛。其实真正的我去见到大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18岁19岁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次是第一次，我爸爸带我去青岛，他去开会，他说的我带你去看看大海吧。就到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大海，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当了4年的海军战士了，而且都是已经复员回家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真正的我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蓝色的水域。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中国孩子他确实离大海很远，除了我们说是沿海城市一些沿海的省份可能他距离大海很近，那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那一生当中可能我们对大海的期望都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包括我就是5月份的时候在新疆，我一共有15天的这样的一个巡演巡讲。那么在这些讲座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小朋友会问到，还有很多的妈妈会问到海洋系列绘本这个事情，他们说对于我们新疆的小朋友来讲，我们太喜欢这套书了，因为什么，借由这个不仅仅知道了大海，同时知道了海洋里面有那么丰富的资源，有那么可爱的动物。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这样一套海洋绘本能去召唤孩子们对大海的了解和兴趣。
6: 没错，您想您就是这个曾经是海军的家属，后来又变成了一名海军，结果是复原之后才有机会去大海看到真正的海洋。
7: 对
6: 那就是因为自己跟这个大海的渊源，所以后面当自己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后写一个海洋系列的作品，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7: 对对对，我觉得它其实是发源于童年的一种向往吧。其实儿童文学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形式，童话呀，儿童小说呀，儿童诗啊，包括儿歌。那其实什么最能呈现大海的这样的一种深邃，以及它所有的就这样的一种从视觉上你能感受到的那样一种震撼呢？其实唯有图画书。
6: 图画
7: 图画书，那么我们也管它叫绘本。所以当我从2005年开始，我就是在图画书的这个部分更多的去为孩子们去制作相关的绘本的时候，慢慢我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不做一套海洋的图画书给孩子们呢？因为在我们国家在这个部分是零，没有没有任何的一本这样的作品带给孩子们。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它就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国家孩子们不了解大海，根本不知道海洋动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缺失的教育。那所以呢，给孩子们做这一套书其实一直是我心中的向往。那慢慢去找到合适的画家，然后呢把文本带给他，然后我们一起去讨论。然后当时做的时候我就跟画家说，其实我非常想用一种更加鲜艳、更加表现生命力的这种色彩，去描绘大海。
0: 嗯，
7: 这样的话给孩子们才能有一种，就是非常的强烈的印象，就是大海是这样的一种生动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丙烯，因为丙烯你会发现，这种技法它其实呈现在画面上的时候非常鲜艳，非常有动感，而且它那种鲜艳你会发现直接把海洋的这样一种缤纷的色彩以及动物它身体里面所有的那样的一种生命张力全都呈现出来了。所以其实创作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是这个画家呢叫卢瑞娜。娜娜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画图画书，那第一次画图画书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到图画书的就是这样一种表现的形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也很多，我们曾经画了一本两本最后都觉得不满意，又都从头来，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漫长的。那做这本书其实我们也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整个这三年的时间从一本一本开始，不行的话再全部推翻再从头来，所以等于大家会看到其实就是在海洋绘本的这12本图画书当中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成长的部分啊。那最早的第一季相比起第二季来讲，你会发现在技法上面可能呢就不如第二季那么成熟，那么具有表现力，所以它其实对于每一个就是新进入到图画书行列的这些画家们来讲也都是一种挑战。但是特别的有幸的就是娜娜她也是生活在中国北方沿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她在秦皇岛，
0: 有生活体验，
7: 对，她家是秦皇岛，尽管她不是海边的渔民，家里是农民，但是呢仍旧她离大海还是很近的，有机会去从陆地去望着遥远的这样的一个大海。那么我们说每一个季节大海的颜色都是不同的，
0: 对，
7: 它都会变换的，因为光照的强度不一样，大海的颜色就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仍旧比内陆的很多画家可能对大海还是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断的磨合，然后不断的去一点点的精进，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个12本书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所以就令很多的童书界的朋友们以及小读者们就非常的惊讶。
0: 是，
7: 哎呀，对对对，就觉得哎呀太漂亮了。
0: 您为这个创作还到海边去感受生活，或者说到海边的生活给了您创作的灵感，我记得还带女儿去潜水。
7: 是的，其实做这套书之前呢要做很多的准备，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去做一种海洋生物的这样的绘本的时候，你必须对他们有深切的了解。那为做这套书呢，我当时呢就去了菲律宾，带着我女儿，然后呢就在太平洋海域呢，我们就用了这样的就是一周的时间去潜海，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个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潜水教练先教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天生就会潜水的人，然后教会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船划到了那个太平洋的中间的部分，因为你会发现到中间的部分的时候它才有更好的珊瑚，有更好的生物。那进去之后呢，你就真的是会看到所有的那些让我们在动画片里看到的那些小丑鱼，就从你的手指间穿过游过，真的是他们特别的活泼可爱。然后还有像穿着你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黄颜色的这些蝴蝶鱼，也是穿梭在你的身边，就这样子。甚至有一些庞大的海龟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身下，然后呢慢慢游走，他们其实无视你是人类，他们以为你是一个庞大的鱼类一样。你就会发现在水下其实非常的和谐，你觉得没有人去就是没有鱼类真的觉得人类是一个恐惧的生物哈，没有。当然我们的潜水的那个教练也跟我说到了水下的时候告诉我和我女儿一定只是张着手 不要去摸任何的东西。
0: 嗯，
7: 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去破坏海洋里面的哎任何的生物和植物，比如说珊瑚。那么我们说，你如果你去碰过这珊瑚的话，其实珊瑚就会受伤，因为珊瑚它都是活的，是吧？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不是那样。它们其实也是一种生物。哎，那包括鱼，那么你绝对不能去抓它们，而是你就是任由它们在你的身边哎去游走这样子。所以你能做到的就是你睁着你的眼睛去看它们，而你不能去做任何的举动。所以你会发现，真正去爱海洋的人，其实他是去维护海洋生命的。
0: 是的，是的。
6: 每一本当中都有一个海洋生物作为主角，不但讲述了科普知识，还阐述了生命教育的理念。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海洋日特别节目《绘本里的海洋情怀》，儿童文学作家宝东一和您分享他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才给我们描述那个情景哈，就让人非常的向往。其实我说在这个绘本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对海洋的热爱和跟海洋的这种渊源哈，这种海洋情节。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这十二本绘本当中是分两季
7: 对
0: 吧？第一季、第二季。那第一季当中呢，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我们平时不太能接触到的这些海洋生物的故事，比如说白鲸啊、王企鹅呀，就是我们说的帝王企鹅。
7: 是的，是的。
0: 对，
7: 对，
0: 帝企鹅、寄居蟹、
7: 是
0: 鲸鱼，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平时可能
7: 接触不到的动物，
0: 去海边也不一定能接触到。
7: 当然，当然，
0: 对对对，
7: 确实是这样。
0: 那就是这一第一季的这个选材是怎么确定的？
7: 是这样子。其实，我当时定位我们去做海洋。

0: 绘本的时候，我特别关注到另一个词，那就是生命教育。
1: 生命教育，
0: 对，生命教育。所以其实很期待孩子就是在阅读海洋绘本的时候，不仅仅让他们去亲近海洋生物，也希望他们能感谢生命的给予，然后拥有海的胸怀，学习一种生存的智慧。你会发现其实接近海洋之后哈，你会在所有的动物身上你都会学习到一种生命的精神。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挑选动物的时候没有去首先选择孩子非常了解的动物，而是呢比如说北极我们就选择了白鲸，那么南极我们就选择了企鹅，那么我们说比如说像海牛，因为选择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称呼，大家管它叫美人鱼，
1: 就是如艮是吗？
0: 对，是的啊。所以呢其实海员们就是给它有这样一个美称，是因为在寂寞的海上这种航行的过程当中，你一个月两个月的你在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宁静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里面，你见不到女人，你见不到异性，对吧哈。但是这些所有的海员当在礁石上看见如艮的时候哈，看到海牛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那么丰满的体型很像个女人，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动物起名为就是美人鱼。所以其实我就说也是需要让孩子们去了解，就是真的海洋当中是有美人鱼的，但是它不是安徒生童话里面的那个
1: 那么
0: 美丽的长发的姑娘，而真正的就是它是一种海洋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些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名词，去想带给孩子们更多的这样一种亲近的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也选择了小海牛。那么呢其实我们说海洋动物有非常巨大的，你比如说是像鲸类，
1: 对，
0: 那么我们说这里面有一个鲸鱼的歌，讲到的就是小鲸和鲸妈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这样一个经过。但是你会发现鲸非常巨大，像房子一样大，但是海洋里面不仅有巨大的生物，也有非常非常小的动物，你比如就像寄居蟹，所以其实也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海洋空间，让孩子知道大和小其实他们在整个的一个生命形态当中他们是平等的，不仅仅因为大它就是一个优秀的或者是更优质的这样一个生命体，那么我们说小也不是说应该被我们忽略掉，应该整个的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态哈，它是一个共有的共存的，就跟人类一样，其实我们说人类其实它也有分不同的种族，那么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优劣之分，那么只有是说我们从生命意义上的不同的种类而已。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是想借由这样的一种感受带给孩子们去认知，生命它的权利是一样的，而它只是形态的不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六种，包括小海龟、鲸鱼、小寄居蟹、白鲸，然后企鹅，然后还有海牛。
2: 那您就给我们大家讲讲这几个故事吧，我们可能不能特别详细的讲，但是呢我觉得这些故事一方面呢就是它像您讲的把生命教育融汇其中，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着非常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其实选择做这套书哈，我当时也是看到中国市场上没有生命教育的书，那你会发现生命教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一生的经历过程当中，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幼儿园、小学校、中学、大学，你会发现没有专门有生命教育这一堂课。但是呢生命教育其实对孩子来讲呢又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在六岁之前其实就应该跟孩子去分享生命的点点滴滴，那么让更多的家庭的孩子明白生命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生命教育不仅仅是关乎生，更需要孩子们去了解死。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当问我们到生和死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回答，那怎么回答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就觉得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那我们就特别的愿意借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其实传递给孩子一些这种信息，你就会发现，只有通过动物，那么我们可能非常好的其实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置换，就比如从动物的身上看到我们人的生命，
1: 对对对，
0: 它是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更容易接受哈。
0: 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开始指向了这些小小的动物，
1: 海洋生物。
0: 对，海洋生物，你比如说当我们去做就是 王企鹅的《新月星》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其实着力的就想表现的就是小企鹅的顽强生长。其实每一个人从母体诞生之后哈，都有一个旺盛生长的过程，包括人类也一样。哎，我们在生命的最初一年，我们就要学会我们所有的在今生所用到的很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说吃，哎，比如说我们说大小肌肉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大脑的继续成长。其实对于人来讲，三岁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那在三岁之前，我们所有人的一生要用到的能力都在这个部分建立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顽强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又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爸爸妈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那么我们才能获得这部分成长。但是你就会发现所有动物都是一样的，你选择企鹅的话，就能更好的去展现这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完整性。因为很多很多的动物，就像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哈，或者我们在第一季里头，比如说白鲸，那它其实只有母亲，
1: 对，
0: 没有父亲。因为在动物世界里面，很多的父亲是看不见的，他们是已经消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唯有企鹅，你会发现父母的守护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历程中爸爸妈妈的慈爱和忘我。那所以我们说，爱子女也不是人类的专属。那物种的这种繁衍的本能，其实叫一切生物都以忘我的姿态去迎接小生命的到来。
2: 那这个关于企鹅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0: 企鹅的故事其实我们就讲了，一个小企鹅当爸爸妈妈生下来的时候，它并不是以一种我们看到的小企鹅的形态出现的，而是那个脆弱的那个蛋宝宝。对，但是蛋宝宝的孵化过程，其实它也是非常经历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威胁。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极是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很严酷，很寒冷，那必须在爸爸妈妈的脚上才能度过最初的这样一个孵化的这样一个历程。那爸爸妈妈轮换着放在你的脚上，然后呢，放20多天，那然后去妈妈去寻觅食物，等妈妈回来之后再换爸爸，然后爸爸再去。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如果没有父母的这样一个接力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话，这颗蛋它一定是夭折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借由这样一个小蛋宝宝的这样一个孵化的成长，让孩子们去看到爸爸妈妈的这种辛劳。所以其实三岁之前，我们没有人类没有记忆，那么我们说爸爸妈妈难道不存在吗？一样存在，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一天都活不下来。所以呢，小朋友们再去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就知道你看，从蛋宝宝到一个小企鹅的孵化，那么整个的都依赖爸爸妈妈。当真正的这个企鹅孵化出来之后，那么它整个跟爸爸妈妈长相是完全不一样的。爸爸妈妈穿着美丽的燕尾服哈，能让我们看到黑白的这样一个特别分明的美丽的皮毛。但是呢，你发现小企鹅不是这样的，小企鹅是穿着一个褐色的羽绒服，我们管它叫褐色的羽绒服。为什么？它就是为了保暖。你会发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暖对它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它是不能下水的。因为爸爸妈妈那一身羽毛哈，它其实我们说
2: 防水，
0: 是防水的，因为它的那个所有的羽毛有空管嘛，它不会沉下去。但是小企鹅不是这样，因为它穿着羽绒服，如果要掉到水里的话，它只能溺水，就只能沉掉了。所以你看，大自然也是给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特殊的保护，就是让它在没有下水之前，就是由爸爸妈妈来抚养。爸爸妈妈吃完东西之后，张开嘴让它去取食。那不仅仅是在这个喂养的部分，你会看到整个的企鹅爸爸，在不断的就是小企鹅的这种羽毛的这样的一个替换的过程当中，一天天长大的过程当中，爸爸总是用自己那种厚实的那个臂膀去保护自己的小宝宝。因为什么呢？鸥鸟要不断的贼鸥都要来吃它，因为它很小嘛，也很鲜美哈，那个肉肯定是，所以那些就试图呢用它成为食物来喂养自己的宝宝。所以在这个部分，每次我们跟孩子们讲述的时候，我们都说，难道鸥鸟就是坏的吗？难道那个贼鸥就是坏的吗？其实不是，我们说动物界没有好坏之分，他们都在一个生物链上，包括我们人类也是动物，我们也在这个食物链上。上端的动物一定是吃低端的动物，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贼鸥也好，我们说那些所有的鸥鸟也好，他们都是动物的这个食物链的上端的这些动物，那它可能就会吃到小企鹅的这个鲜美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爸爸妈妈保护了小企鹅，小企鹅就能存活，直到它长大，直到它哎脱掉自己的那个褐色的小羽绒服，变成跟爸爸妈妈一样穿上美丽的这个燕尾服的时候，就可以哎下水了。当它下水的时候，完全就长大了。长大之后，我们在图画书的最后一页的时候，呈现了一个哎特别有意思的画面，耐人寻味的就是哎成长起来的这个小企鹅又站在南极的岩石上，望着天空，好像在许愿一样，想找到自己心爱的人。而他的旁边，他没发现就有一个哎呆呆傻傻的哎小企鹅的小伙子已经在哎望着他了。其实我们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作为结束呢？其实我们说，生命它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循环，
2: 生生不息。
0: 哎、对，当他成长之后，离开了爸爸妈妈之后，其实他也是慢慢的就要已经来到了做爸爸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未来他也会像爸爸妈妈一样去生下自己的哎蛋宝宝，然后抚养他们，让他们成为下一代的。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做童书的这个过程，是把你自己的对于人生的感悟、对于人生的经历、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其实去告诉跟别人去分享。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
3: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元大都要举办五科场，广招天下英雄。朱元璋和胡大海一想，俩人得去看看，倒不是为了夺这五科场状元的名分，而是啊找找失散的兄弟们。二人这就起身赶往元大都。这一连转悠了好几天，有这么一天，二人来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胡大海因为口清，这饺子馅儿有点咸了啊，他就要喝水，结果掌柜的端来茶碗递给他，他刚要喝，得回看了眼碗底子呀，呵，这把胡大海气的，心想你这是茶碗呢，还是尿壶给我端过来了？这茶碗底怎么这么脏啊，油腻腻，还飘着几个油星子。哎，这把胡大海恶心的，他一生气就把茶水泼在地上。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啊？掌柜的还纳闷呢，这位爷，这怎么把茶水给我泼了呀？你看你看，太可惜了。胡大海一看，立刻更来气了，我说掌柜的，你也太不像话了，我们吃饭给饭钱，喝茶给茶钱，你干嘛这么待我们俩呀？啊，你们的买卖是怎么做的？叫你沏壶茶，你茶壶也不洗洗，茶碗也不涮涮呢，那碗底上全是泥，水浑的跟个粥汤一样，你叫我们怎么喝呀？我还没挑你毛病呢，你反倒来说我找茬，你是欺负我们外乡人是怎么的呀？掌柜的一看胡大海火了，赶紧上前施礼赔情啊，哎呦，大太爷呀，您别生气呀，您是我们的主顾，我们请您还请不到呢，怎么敢欺负您呢？刚才我是心疼您泼的那碗水呀，您不知道我们这地方水贵如油啊，我们也知道那水浑，不过我们也没办法呀，这个饭馆眼看就要关张了。老胡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哼，合着你们买卖要关张了，就拿我们穷开心呢，就随便应付啊，啊，给我们浑汤喝，我们是主顾，你就是今天晚上关门，也得好好的答对我们呢，错一点也不行，你倒拿倒闭吓唬谁呀？掌柜的更着急了，您先别动怒啊，我们绝不敢拿倒闭对付您呐、啊，只因为这里缺水。更纳闷了，这话听着都新鲜，堂堂大都怎么会缺水呢？哎，掌柜的长叹一声啊，我们这儿原来不缺水，可是现在水缺得要命啊， 我们每天早晨四更天就起来，两口子都去挑水，最多最好能挑回两担水来，有时候啊还许空着回来呢。不用说开饭馆卖饭卖水，就是连自家喝也不够用了。今天我们就没挑着水，给您沏茶的这壶水还是我们以前剩下的缸底子，它怎么能不浑呢？您当然是不知道我们这儿用水的难处了呀。您瞧着这茶水有点浑，就给倒了。您知道我们心里多疼的慌。